8月27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伙随时发信息过来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你这节目有没有话题，我发什么呢？发早上好。你得让我知道啊，我在听节目，然后呢你也可以说，哎，在节目当中我想听什么歌，你也可以发。

迎风公子说，这首歌呢是通过一个背景故事来表达世人对戏子的误解，说戏子无情无心，但是这个赤里儿当中未悲未感忘忧国，哪知无人知我，可以感受到他其实是有情有义的，当国有难也会挺身而出的，只是未悲不被人知道而已。

0: 摆路上摆路，阿苏正在直播。
1: 另外，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带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旅游产品预订热潮提前到来，很多人好像都请了三天，整整休十三天。然后大家有没有准备这么休？此刻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国庆中秋是怎么休的吗？还是正常休？然后你们国庆中秋怎么安排的？能不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在国庆节给大家做活动哦，搞一些线下的亲子活动。这一刻在旅行平台上，南京是中秋国庆假期酒店提前订热门城市之一。如果我是国庆做活动，我甚至可以把这个覆盖面覆盖到全国，对吧？全球有一些家长们带孩子到南京来玩，金秋十月也可以顺道参加一下我们的亲子活动，多好，对吧？免费又能学习，免费加研学加体验，还能发证书，这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但是外地来南京的家长朋友们是如何才能够知道呢？这个可能要借助我的视频号了。到时候呢，我拍了这个视频的招募之后，我要搞一个话题叫国庆南京旅游，或者是国庆长假南京旅游推荐什么的啊。家长们一搜，哎，搜出来一看，这个蛮好，可以报名啊，可以让孩子可以参加一下当地的活动。今年中秋节放假时间是9月25号到27号，然后呢跟国庆黄金周只相隔三个工作日。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中秋国庆假期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0%。从酒店预订情况来看，在旅行平台上，南京和成都、广州、上海等城市一起成为中秋国庆假期酒店提前订的热门城市。太厉害了啊，所以不容易哦。大家伙呢就是国庆中秋安排出去玩，天天想说到底去哪玩啊，留在南京也被挤得不行啊，出去玩，要不然就是别人在他的城市里面挤半天，到我们城市挤，我们再去他们城市挤，好不好？值得一提的是，在追求小众化松弛感的旅行诉求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一批县域目的地提前订的热度也显著。哎，到时候也未必非要都往大城市挤，县域目的地，安吉、婺源、建水、歙县、平遥，这些都是热门的县域目的地哦。长线深度游和县域松弛游都表现得很突出。

嘿，8:32，8月27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透过 FM997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播出。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奔》，哎，说到奔就会想起跑，说到跑就会想起刘翔。这两天刘翔啊正在漩涡中间，因为他自己发的微博使其成为了热论的对象。之前他发了一个微博的博文，说上海体育局要买断他，或者是让他回去做教练上班，他觉得很难选，请网友们给他做一些选择。上海体育局回应刘翔买断争议之后，在昨天夜里刘翔再度发微博说，继续搞笑吧，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10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当教练或者是买断二选一，这才导致我一阵迷茫。

当教练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这个岁数没有执教经验，突然就要上岗，一定是毁他人前途，所以迷茫。买断这个词有点古早，不懂，所以也迷茫。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征求广大网友意见，也是真的想知道该怎么做选择。十年物是人非，当断不断，必有后患。人生本是断舍离。哦，就是如果他的这个一面之词的意思就是，我一直想离开，但是你上海体育局不让我走，然后呢不让我走，给我一个名额，就是团委副书记一直是在这个局里面挂着职呢，对吧？然后呢也不管刘翔，不用他来上班，不用坐班，刘翔依然在外面该接那个广告接广告，该接活动接活动啊，相对来说活得比较自由，但是呢在体育局有个职位，所以现在就是可能编制上面啊有点问题，就是要清退还是怎么的，就是说你必须得回来正儿八经当教练了，得上岗了，要不然你这个就要买断了，就是你不要在这个占有名额了啊。那过去这十几年为什么这个事一直没有，对吧？那么刘翔当时想走，可能也是觉得不会有太多的这个顾忌和管束，可以去挣钱啊干嘛的啊。没让他走呢，当然他之前也发过一些信息说，哎，分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就是给上海体育局也分钱了，是不是现在商业价值低了一点还是怎么的，所以很多网友都在那猜测。此前针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冠军刘翔26号在个人微博发文的情况，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说，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其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啊！首先我觉得有编制，就是你说这个很多运动员啊有编制很正常，那编制是工作用的，像刘翔这种说有编制啥活不干，哎，挂个虚名，那不是空编在那儿吗，对不对？当然也有他自己的考虑，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实打实的一个宣传的名额啊，说刘翔属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啊，有一些这个宣传的功效啊等等的，谁知道呢？现在为什么突然间就是十几年之后？

候鸟咖啡落日艺术空间凭借湖景落日迅速走红，日均客流超2000人。这处小而美的业态成功，折射出丽水盘活生态资源、激发消费活力的新路径。根据南京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的全南京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8月28号，全南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8月29号，全南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都在33到34度左右，最低温度别忘记啊，来跟阿树互动交流。阿树个人微信你可以搜索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您可以添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们星期五周末再见喽。

0: 身上去较真啊。
1: 因为在征服的背后，其实就是要断一个输赢。
2: 对，
1: 人生有的时候赢了全世界，对，赢了世界又输了你，
0: 对对对，是的，
1: 有什么意思？
0: 对，
1: 我觉得那个高飞妈妈有这个经常会讲，她说：“咦，来给你颁个奖杯有什么眼呢？”
0: 回家就翻在那块了，是扛了不扛？
1: 不要论输赢，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啊，选择就是退一步。为什么说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大音这一次在北京的演唱会，然后也一下子很多人都非常的震惊，因为你会发现，哎，在观众席上几乎来了整。半个娱乐圈，
0: 对
1: 对，而且他不仅是在北京，在南京的演唱会啊，也开始这个开票了，9月份，还是值得一听的。在现场，你突然会发现，
0: 他只要好好唱，我觉得还行。
1: 因为很多人就很担心，他今年已经59岁了，
0: 对，
1: 就是59岁，然后全开麦，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挑战四面场。
0: 对，
1: 这以前可能都不是四面场，所以很多人很担心。然后那英就讲说：“不要为我担心，我的团队早在半年前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
0: 当然，北京演唱会他经常忘词，自己一笑而过。
1: 哦，真的啊，比如说呢，
0: 唱的歌好多都会忘词了，哎，我猪脑子了，对不起，我们跟他同台过的，
1: 是是是，
0: 他确实是有点恍惚的，
1: 对，他是有点恍惚的，
0: 对对对。
1: 哎，所以那个王菲到现场来的时候，给他送的那个花篮上面不是写了吗？先干为敬。
0: 对，
1: 然后那英就回他说：“喝不了一点了，
0: 在南京某体育馆的演出，当时我跟娜娜主持的，她来了以后在后台，要半个小时以后才能上台，但是她恰恰她已经迟到了。
1: 对，
0: 我跟娜娜在台上讲了半个小时，硬把她登上来了。
1: 然后她上来了以后，高音也唱不上去。那天因为那天在现场也是唱《征服》，哎呀，我是亲眼看见，
0: 就把话筒对着观众，你们唱。
1: 那一次跟娜英同台，我唯一的收获你知道是什么吗？哎呀，你可能都没有在意这个细节。
0: 好啦，他现在忙什么？哎，怎么没有来、那个参与节目了？
1: 小康好神奇啊！这个
0: 发个照片给我们看看，小康，让我们试一下。
1: 证明你长得是高高大大的。哎、而且我觉得好神奇的是，这个时间点你怎么会出现？你单位几点钟上班啊？对吧？
3: 人人娜娜小鹿由于早上好，
0: 早上好，
3: 他的一身高今天都收到了，
0: 恭喜，
3: 今天可以推上，昨天
0: 太好
3: 有点
1: 太好了，
3: 然后在包里好不容易翻了，上次还有了一条，然后今天刚好一起上，做餐饮呢真的，这个暑假不容易，然后有的时候很不舒服，然后多亏了这一身高帮了自己，谢谢你们，
0: 好，我们半点之后再来啊。
4: 秋十一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家人朋友，今天直接抄作业，高端有面子的国际大牌护肤品牌海蓝之谜全套收护7件套，专柜近3000块钱的，今天仅需699，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自带原装礼盒礼袋，不用二次包装，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送姐妹送客户送同事，体面高级，档次直接拉满，699一整套，送出专柜3000块的大牌牌面，整套7件，正装的精粹水，经典的面霜，专柜洁面，再加全部的中小样，出差旅行居家护肤全部够用，成分品质效果和线下专柜一模一样，自用修护熬夜脸，换季敏感，干燥粗糙，送礼高端大气，谁不知道海蓝之谜呀？整套的海蓝之谜7件套只要699，送礼囤货自用保养，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我再快速的播报一遍顶配的配置，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一瓶，加上30毫升的精粹水2支。

0: 再加上两个7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再加上两支海蓝之谜的洁面，再配原装礼盒礼袋，一共只要699，专柜的零头价格，让您直接用上海蓝之谜一整套，改善干燥、暗沉，修复敏感，紧致嫩肤，稳定肤质，一套全部搞定，男女送礼，日常护肤，节日备用，万能刚需，699一套7件，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抓紧下单。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继二青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东桥枢纽路段，继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八城附近，继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吴江互通董邦枢纽路段，以及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车辆和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 快乐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6: 准时开播，
1: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7: 好歌不停，
1: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7: 直接拉满，
1: 直接拉满。

0: 在这车摇马急的世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
1: 是一种诚意。
0: 滴滴八八早上好，每天早上八点，在热爱里
1: 很慢。

0: 迪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宝。

0: 是小时候喜欢的，也是我们非常崇拜的一位，我们能喊什么？喊他李宗盛，
1: 乐坛大哥，
2: 盛哥，
0: 李宗盛，就是你看，你看男人啊、哦，他长得也不好看，是吧？身材也不好，但是你就是喜欢他，你崇拜他是什么？他有才华。
1: 他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幽默感，
0: 对，他有才华，
2: 我觉得好神奇啊、嗯！你是觉得他不好看吗？可是我从女性的角度，我从来没有认为他不好看啊。
1: 这个样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
2: 哎呀，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
0: 对，
2: 这个歌词、可千万不能把自己搞丢啊！小时候是不会把自己搞丢的，
0: 所以生活中好多人为了一个人为或者为了一件某件事奋笔有勇，奋笔有到最后一看，人家早就给你不上岸了。
1: 我今天早上差点把自己搞丢。
2: 你这是跑步，
0: 然后再被大灰狼吃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
1: 年少不懂李宗盛。
2: 现在呢？发现已白了头。9:40，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哎，今天礼拜四，明天周末了。
0: 对，
2: 时间好快。
0: 我每次现在讲周末，我都不太敢讲，因为这个刘姨不认可。
1: 刘姨说是周日才是周末是吧？
3: 周六周日才是周末。
2: 所以今天是8月27日，礼拜四，明天就周五了。
0: 明天再宣布一下，刘姨，咱明天上啥？
3: 我们明天仅有100单的助眠枕。
2: 每天会
3: 仅有一百单
0: 啊！
2: 我记得有个男早饭之前大概几个月前就开始、经常会发语音来问助眠枕，不知道明天你是否？
0: 反正明天7:50，
2: 第一时间要关注哦。
0: 明天7:50还是有一张海报通知提醒你的。
2: 是，
0: 我们南京话讲很丧路子啊，提前10分钟。你看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就提醒你了。明天提前10分钟，8点准时开始。
2: 机会对大家都是均等的，
0: 对，
2: 因为用我们自己也下不了单，因为它会有一个就是8点准时开售这样的一个设置。
0: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开始沿江苏南风雨来袭啊，
2: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外围影响，今天开始会有雨，那明后两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4度。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

0: 关注交广小诺企业微信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1: 9:46继续回到我们滴滴八八早上好的现场直播。
2: 今天听到锦绣阿城唱的一首歌啊，那个其中有一个女的，她有时候经常会晚上直播唱歌嘛，然后确实现在唱的有的时候会音不准，然后下面就有留言，我发现她的回怼也是蛮奇怪的。
1: 她怎么会怎么回？
2: 哎呀，底下有人说呀，就是唱的走音了，跑调了，怎么？然后她说。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送你钱，你又不是来看我的演唱会的，你不想听就滑走，往上滑一下就好了。
1: 往上滑就可以滑别人了。
2: 我被笑死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自娱自乐吧。人生最怕的就是自黑。
2: 对对对，
1: 他都已经这样说了，你还能拿他怎么样？
2: 他说赶快滑走，不送，谢谢。
1: 哦，这样子。一笑而过。
2: 对，
1: 今天在我们两个小时的滴滴八八早上好的直播当中，我们也跟收音机旁的早盘来分享了很多的好物，有几样我们再来盘点一下，
2: 总结一下，复盘一下。
1: 对，
3: 首先就是我们的谢卡，大家应该能看到昨天肉哥拍的谢卡了吧？
2: 是的，
3: 非常的高端精致，无论是
2: 绝对。
3: 对，送人绝对。今天我们那个谢卡依旧是价格优惠，现在很多人都在买我们的公母组合礼卡，4两公蟹五只加3两母蟹五只，2888型，这个是原价468，现价398，优惠了70。还有就是1888型，原价388，现价328，给大家优惠了60。
2: 是，
3: 给大家发的都是卡，这个送人啊，自留都非常棒，因为3年之内提货，以及我们的鸡头。头米，因为我们比过价了，在苏州本地都要110块一斤，
1: 是
3: 我们一斤装原价99，现价79，而且是给你分成了5小包，每包100克的分装，2斤装原价179，现价148，给大家便宜了31，然后同时还送桂花和冰糖，还有做法的一个折页，以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来自安徽的散阳青年土公鸡，原价219.9，现价199，到手3只2斤以上，给你清洗干净，去毛开膛，同时回填心肝和胗，再送3只童子鸡，每只都是650克以上，这个到手6只鸡可以爆炒，可以红烧，然后童子鸡可以蒸着吃，太美味了。
1: 我刚刚再算一个账，你划了一只鸡大概33块钱，就是你199到手6只鸡，真能吃一个礼拜了。
2: 就都这么多好东西。
1: 对，
2: 我们也讲了，苏州的现在那个鸡腿米卖多少钱？110一斤哦，110块一斤哦，
1: 而且还是抢手货。
2: 对对对，
1: 对，但是在我们这儿生鲜冷链都是当天的，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对。
4: Hello， 雷雷妈妈，小乐雷，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4: 回来了呀？刚才打开小乐微信群号推荐的小乐开的蟹卡。这个和去年比起来，真的是更精美、更精致呀。去年我是我姐姐开生日买的蟹卡是美方，然后她第一个的时候告诉我。那个蟹真的是好好呀，
2: 对吧？
4: 然后我今年打算买一份留给自己。你们推荐的都是好物，
1: 谢谢你。好啦，9:53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张晨、于洋为你带来交往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啦。
2: 终于等来这句话了呀。小雨小马，你不想啊？
5: 啊，想呀。
1: 他今天早上在跑步的时候就不想连了。
2: 刘云想这句话吗？
1: 刘云已经恍惚。
2: 我觉得刘云有点恍惚，累了是吧？
3: 有点困了，
1: 有点困了，他不容易。你早上几点钟起床的？
3: 5点。
1: 哎呦天！
2: 马跟肉哥一样的，他5点起来就往单位奔，肉哥5点起来往
1: 是吗？赛里头走。

0: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1: 消解通勤的枯燥，
2: 消解通勤的枯燥，
0: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1: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2: 锁定 FM 101.1，
1: 锁定 FM 101.1，
3: 滴滴八八早上好。
2: 滴滴八八早上好，
1: 滴滴八八早上好，
4: 滴滴八八早上好，
1: 120分钟
0: 超长直播时段。
5: 哎，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6: 大家好，我是娜娜。
7: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8: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一。
0: 随时听，
6: 随时蹲，
0: 随时抢。
9: 老公快下单啊，
10: 妈妈我要买，
9: 老头子快去抢啊。
0: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1: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0: 省心省钱囤好物，
7: 抢到了抢到了，
11: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9: 谢谢老公的礼物。
1: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1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3: 有坚定的脚步，
1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3: 有清晰的远方。
12: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平洋大道南向北方向，在海德威城的附近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所积压，请大家呢注意避让。国家通道目前来看呢，车辆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从9月24日起，厦航将新开南京至河内和新加坡航线，同时优化吉隆坡航线时刻，为江苏旅客搭建起更为高效顺畅的东南亚空中通道。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国生成，祝您一路平安。查询

0: 双道，我是张晨，
1: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8月27号周四，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0: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 JSG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

0: 实现成本的话，就是向住户收取，那是合情合理。那么如果是已经纳入了那个质检成本的话，那不得重复。
1: 我明白了，它其实分两种情况，对吧？就是如果是建设成本里边包含了我们新建的网络的话，这个呢就不需要住户去出了。如果没有纳入，那是另外一种情况。

0: 我也不知道怎么从头跟他跟小区有关系，因为我那缴费单上
1: 你也不知道
0: 缴费。缴费对，
1: 好，不知道没关系。这样，我们记者赶紧打下电话，抓紧时间来问一下。
2: 嗯，
1: 跟办公室哪位联系的？
0: 跟那个朱主任。
1: 朱主任，好。
2: 这个事儿给大家就是要看到，要清楚。这样的话，你当时含在这个里边，咱就不说了，对吧？那就不应该收了。如果没有含在里边，那可能现在需要收这样的一笔费用。咱们这个听众呢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这个当中成本没有的话，那我交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这个里边已经含在里边了，对吧？那你就不应该再收我的了。
3: 是的，是的，我们当时的建设成本里面是不含这一块的，就是
2: 你要把这个证据拿出来，就是
3: 对这个是的，这个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现在还在研究，到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就是在找这个资料，因为时间比较久远，2013年的，对吧？
2: 嗯，
3: 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2: 嗯，
1: 好的，那你们去把当时的建设成本调出来看一下。
3: 对对对，是的。
1: 朱主任，我跟您再核实一下啊，就是这个安置房的建设单位是你们承托公司吗？
3: 是的，
1: 是的，是吧？
2: 啊，
1: 他说什么有一家单位已经倒闭了，跟这个没关系，
3: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2: 哦，
1: 好
2: 的，好
1: 的，
2: 好的，
1: 行，
2: 好，
3: 好好
2: 啊，那谢谢你啊，
3: 好好好，
2: 嗯、好好好，再见，哎，拜拜。那个张先生，
4: 哎，你好，
2: 哎，这样，我们跟他们呢也接洽上了，这样子，他刚才说了是不含在里边，那你要把这个不含在里边的依据你要拿出来，然后把当时的这个文件呢要拿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去一对比。这个事情不就水落石出了吗？很清楚。
4: 对我当时也是，我想你这样拿出相关，他要没人拿走，我叫理所当然。
1: 对对对，你是几月份反映的呢？
4: 对啊，
1: 你什么时候反映的？
4: 我是5月22号反映，5月19号开的票，5月20号反映的。那当时我5月20号、
1: 哦，那到现在已经3个月的时间了，他们可能调取资料也好像。非常的慢啊，
2: 调取资料没有那么困难，
1: 调了3个月的时间还没调出来啊。
2: 对，你是有还是没有？有的话，其实调出来很快的。
4: 对，3个月之间我去了6回。
2: 这个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什么呢？他有没有当时的那个文件？
1: 还能不能够找到？
2: 对，
1: 嗯，
2: 你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空口白牙去说了呀，对不对？除非你能拿出来这个证据，这个收费才有依据。对吧？
4: 对，我也觉得这个意思嘛。
2: 哎、
4: 我想你这个收费收的明明白白，合情合理。
2: 对。
1: 好的，那你现在就在家里边等着是吧？因为不是这个没开通的话，你也没办法入住啊。
2: 嗯。
4: 那么上午呢？然后村委打了我电话，然后他把那个我就相关的票据啊，就是多少钱嘛。然后他村委是跟我这样说的，然后你把票据传给他，他说我们镇里的正在研究这个事情。
2: 嗯。
4: 他到时候会给你一个答复，我说可以。
2: 好。那行，我们也帮你促成这件事儿吧。我们把情况弄清楚，这样的话呢，就算交我也不冤，对吧？
4: 对，
2: 哎，
4: 对，
2: 就是我非常理解你，不能不明不白的去做这个事情啊。好，我们了解了，行。
4: 好，感谢，
2: 哎，不客气，就这样啊。好，再见
1: 啊，再见，
2: 拜拜，哎，这里边其实包含两个文件。一个呢就是当时他们这个成本文件有没有包含在这个里边，
1: 对，就是最早的文件呢，它里边讲到的是包含了建设成本，
2: 对，
1: 那么就不应该向住户收钱了，
2: 是，
1: 如果不包含在内的是可以收费的，
2: 对，
1: 但是到了2019年，这个文件它是明确讲了取消城镇燃气工程安装不合理收费，
2: 所有的新建房不管是商品房还是这个
1: 安置房
2: 他都不允许收取这个费用，这个文件非常好，为后面的这些居民，他的这个入住和缴费呢就明确了。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呢？他是2019年的时候才出来，因为整个这个事情的。

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

0: 呢，似乎效率有点太慢了。就是刚才我们也问到张先生，他五月份开始去交涉的，
1: 嗯，
0: 他说去了不下六次吧，
1: 三个月的时间，
0: 三个月时间，然后呢一直没有答案。我就在想啊，如果这个文件在的话，其实调取文件没有那么困难，所以现在我其实有点担心他能不能够找到当时的那个文件。如果找不到，那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1: 嗯，一个是能不能够找到
0: 啊、
1: 嗯，第二个愿不愿意找啊？
0: 对，这也是一个
1: 问题。要想找的话，有那么困难吗？
0: 是的。另外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政策去执行？大家要把这些文件标准和时间节点呢要掌握清楚、否则的话就是大家这个情况不一样，可能最后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1: 对，其实摆在开发商面前的还是一道难题哦，因为小区的业主们都交了，
0: 对，
1: 只有他一户没交。
0: 嗯，
1: 如果查出来这个费用不应该交的话，
0: 那原则上应该都要清退，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天空之城也在说啊，说苏州，我呢是2007年安装，这个
1: 安置房，
0: 天然气装费呢是3700多，你看他这个还更高了。徐州校长呢，对于今天投诉人和相关单位的这个回答呢，他认为都是满意的啊，就是大家带着诚意和探索清楚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好像要为难谁，或者是我去胡搅蛮缠，因为他也表达了嘛，如果这个费用不该我交，我就不交、但是如果该我交，我一定会交，所以我们有义务帮他们呢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1: 好，大家有什么想法想跟我们交流，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有问题投诉请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见着我们。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我们说回音，南京居先生反映，他是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东望府小区的顶楼的业主。
0: 嗯，
1: 啊，东望府小区的开发商是南京招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正融集团和广州招商房地产公司共同成立的一家企业，就是两家公司来开发的这样一个东望府小区。
0: 是。
1: 那物业呢？现在小区的物业是正融物业。
0: 居先生表示啊，由于楼顶的公共区域的防水层的破损，那么从2025年9月份开始，他家里呢就不断的出现渗漏水的情况，多次向物业和开发商报修，可是呢始终没有处理。今年夏季，由于连续的降雨呢，导致家中再次漏水，他两次向12345投诉，最终得到答复，将动用开发商的房屋保修金呢来进行维修。可是居先生啊，等了一个多月，已经按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对吧？所以居先生在得到了这个回复以后呢，感觉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
1: 嗯，
0: 他本。
3: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1:03，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和您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中国女排三连胜晋级亚锦赛八强，不过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淘汰赛才是真正的挑战的开始。好，也希望今天所有的球迷哈，继续为我们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加油啊！也可以来展望一下，你觉得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当中，中国女排是不是还是能够一帆风顺？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亚锦赛的冠军，从而在第一时间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呢？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除此之外，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郑钦文、袁月和布因朝克特晋级了美网资格赛的决胜轮。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啊，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搜索一下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搜索一下耳东晨女字旁的婷，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更加方便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啊，回听我们的节目，包括和我进行互动。

0: 今天还会和您去关注一下男篮的备战，中国女篮的备战，以及在国际足坛，哎，皇马在主场取得了一场大胜哈。那你觉得皇马这个新赛季因为也更换了主教练，其实也是老熟人了，就是穆里尼奥你觉得通过赛季初的这比赛来看的话，你觉得穆里尼奥对皇马的改造，或者说你觉得如何，效果如何，以及对未来你会看好今年这个赛季的皇家马德里的表现吗？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留言。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主播关注，我们今天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昨天中国女排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八强。淘汰赛首轮他们将会对阵越南队。
2: 本场比赛吴梦洁在本届赛事当中首次首发出场，和庄宇珊担当主攻。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台北队开场后攻防转换速度快，连得三分，中国队则稳住阵脚，不断制造防反机会，将比分追上。中局阶段，中队打掉结合，吴梦洁、庄宇珊、龚翔宇连续得分。
0: 台的姑娘们来说，她们自然是希望在本届比赛当中，在家门口占据着天时地利和人和，能够第一时间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那想要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就意味着在这一次亚锦赛的赛场上，中国女排必须拿到冠军。
3: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即将打响，中国男篮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2点，也就是明天凌晨的0点哈，客场去迎战卡塔尔队。那么中国队的主教练郭士强昨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球队目前的备战情况良好，队员们有信心去打好这场比赛。那本场比赛也是中国队在世预赛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郭士强也表示，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对于我们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客场对阵卡塔尔队之后，中国队将会回到主场，在31号迎战黎巴嫩队。郭士强表示，进入世预赛第二阶段之后呢，每一场比赛的重要性都会进一步的提升，而且第二阶段的每一场比赛对于中

0: 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1: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2: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5: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6: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哈，找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和交流了。今天呢，你也可以在节目中畅所欲言哈，来说说看你感兴趣的一些赛事，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哈，都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我们继续给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加油哈，希望在本届亚锦赛上她们能够拿到冠军，从而呢第一时间获得奥运会的入场券。那节目中也看到了一些好朋友，一些我们的这个听友哈，在打卡收听，有在昆山收听的，有在常熟收听的哈，等等，都看到了你们的留言，以及来看到库米拉说，同样来到皇马之后，姆巴佩完成6次帽子戏法的时间比 C 罗的6次要长，用的场次要多，不知道姆巴佩能不能在皇马待上9年，超越 C 罗的44次帽子戏法。哇，你这个数据真的统计的好详细啊，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个 C 罗在皇马是有过44次的帽子戏法。嗯，我们知道在一场比赛中能进3个球太不容易了哈，所以可见有的时候在一些回合的比赛当中，这个进球的效率真的是很高。好的，一会儿的时间啊，我们会继续的来看一看大家在节目中的留言，接下来呢我们将着重和您去关注一下美网的赛场。
0: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
6: 最终会晋级到美网的正赛。其实说到这一次美网哈，除了赛场上这些队员在争夺这个大满贯的奖杯之外呢，其实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在阿瑟阿什球场还进行了一场备受关注的邀请赛，由已经退役的瑞士球王费德勒对阵他曾经的老对手罗迪克。作为80后一代的网坛翘楚，这个费德勒和罗迪克在职业生涯总共交手过24次，24场比赛，费德勒赢下了21场胜利。不过呢，两个人最后一次正式比赛交手的时候呢，是罗迪克击败了费德勒。尽管两个人都已经是退役多年哈，但依然还是保持了非常良好的竞技状态。罗迪克凭借着他标志性的大炮发球，可以说在场上和费德勒打的是有来有回。费德勒呢，则是在第8局比赛完成了关键破发，随后他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顺利爆发，从而6-3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有一个数据统计就显示说，整场比赛费德勒发出了9记 S 球，并且打出了9记制胜分，应该说依然还是保持了相当惊人的一发得分率哈，这一发得分率已经达到了72%。我们知道在费德勒长达24年的网球传奇生涯中，他一共赢得了20个大满贯的冠军，包括8个温网、6个澳网、5个美网以及1个法网。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将继续简单的再带您去回顾一下费德勒的网球人生。1984年，瑞士巴塞尔的一块网球场地上，一个3岁的小男孩第一次挥起了网球球拍。5年之后，3项大满贯赛事在内的11个冠军头衔。在后来的岁月，人们都知道了费德勒与同样伟大的对手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他们3个人一同撑起了世界男子网球历史上最为辉煌的3巨头时代。24年的职业生涯，24大满贯冠军，1500多场单打，费德勒以古典优雅的球风与沉稳儒雅的个人风格

0: 成为国际网坛传奇般的存在。尽管就大满贯夺冠次数而言，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两个人后来居上，但费德勒无疑是这个最好的网球时代的引领者。且不说六次问鼎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年终总决赛的记录无人能敌，试问有谁能在35岁之后重返网球巅峰，多年后再度加冕世界第一呢？世界网坛不乏成功复出的例子，但没有人能够像2017年重回巅峰的费德勒那般令人心潮澎湃。2016年，费德勒走过异常暗淡的一年，背伤使他无法参加法网，终结了他连续65次出现在大满贯赛中的记录。随后，膝伤让他职业生涯以来首次接受手术，被迫错过美网。最终，他以世界第16位的低排位结束了这一赛季，并且自2000年以来第一次在整个赛季没有拿到过一个 ATP 的冠军。2017年的伊鱼喜欢做这件事儿，但是我只是觉得给其他人一个机会也非常重要。2003年，不满22岁的费德勒拿下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开始向世界第一发起冲击。那个时候他就问自己，光在职业网坛取得成功就够了吗？人生价值层面又该如何提升呢？于是他成立了罗杰·费德勒基金会，致力于帮助改善非洲贫困地区的教育环境。整整18年，费德勒的慈善事业汇集3.6万多名教师和近200万名儿童。伟大成就于竞技场，却诞生于人的内心。费德勒或许是个绝佳的主角。超过24年的旅程，是一段让瑞士人自己也倍感骄傲的时光。他热爱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切，因为网球给了他太多，而他也绝不会因为退役就和网球道别，因为对费德勒而言，赤诚与热爱永远不需作别。
1: 24年的职业生涯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虽然有时感觉它就像24小时一样过去了，但它也是如此深刻和神奇，好像我已经活了整整一生。我很幸运能在4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你们面前比赛，我笑过、哭过、快乐过、痛苦过，最重要的是我依然不可思议的充满活力。在我的旅行中，我遇到了许多很棒的人，他们成为我一生的朋友，他们总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我比赛，在世界各地为我加油，谢谢你们。
2: 流光的街头，我孤单的很蠢。

0: 好，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再次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而且呢为了不断优化大蓝鲸客户端，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年大蓝鲸用户问卷调查已经开始了哈。感谢，希望大家哈能够积极的对大蓝鲸播客板块等内容有一些评价和建议。那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就能够看到首页的调查问卷入口，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填写完成。用心填写问卷的用户还有机会领取到大蓝鲸为您准备的微信红包哈，期待各位的宝贵的意见。
1: 但使龙城飞将
2: 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

0: 回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
1: 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您，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2: 人民警察为人民失而复得，暖人心。8月12号的下午，市民专程来到了秦淮公安分局淮海路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民警手中，以此来感谢警方高效帮忙寻回遗失的工具包。事情是这样的，此前呢，市民匆匆地来到了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外出途中不慎遗失了随身的工具包，包里面装有工作必备的工具、身份证以及退伍军人优待证等重要的物品。

0: 湖路派出所，泪流满面向值班民警求助，说两名年幼的孙子在家中走失了。民警立即上前搀扶他，安抚他。待老人情绪平复之后，详细询问孩子的体貌特征与事发的经过。经了解啊，两名孩子当天呢是刚刚从外地来到奶奶家暂住，老人呢午间午睡醒来，发现原本在家的孩子不见踪影了，在家周边寻找无果之后，慌忙赶到派出所报警。掌握了关键信息之后，民警迅速调取了小区以及周边的公共视频，开展追踪。经过排查，民警很快发现两名孩子的行踪。两人结伴走出小区之后，一路步行，就进入的天气当中，我们都要精心的照顾好。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14.4%，排名第三。由于啊，它的单个案件的损失金额都很大，所以呢，它也有一个名称叫做案值之王。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大家来说说诈骗之

0: 之王刷单返利类诈骗。
1: 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啊，占到了全部发案量的 21.8%， 也就是说超过五分之一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是刷单返利类诈骗。那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呢，也是非常非常古早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它是自淘宝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产物，至今啊已经20多年了。那最早的刷单是指店家付款请人假扮顾客购买商品，提高网店的销量、排名和信用度的行为。那这些年刷单的手段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引流方式呢也千变万化，所以啊发案量始终居高不下。易受骗的群体主要有喜欢登录涉黄网

是公益单，所以呢回报更高等等。你以为啊献出了自己的爱心，其实却落入了骗子的陷阱。去年六月份，市民王先生在家里面刷手机的时候，手机页面就跳出来一个献爱心活动的慈善网页。因为他家孩子身体有点缺陷，所以呢他和他的老婆一直想捐钱做善事，于是他就和慈善网页上的客服聊天，客服让他给慈善机构助力，并承诺助力完成以后就有奖励金。第一次助力完成以后，他的账户上直接有了388块钱的奖励金，他就继续用这个388元助力。奖励金用完以后，他联系客服想继续助力，客服给他提供银行卡让他往里充值。随着充值的金额越来越大，助力的次数越来越多，他自己的账户

0: 人员出现在我辖区龙盘中路附近，在当天发现其轨迹呢出现在多个小区，背一个黑色挎包，戴口罩，有换假发、变装等反侦查行为，行迹十分可疑。我们秦淮分局刑侦大队迅速和派出所开展联防联动，对该名男子进行关注，发现该名男子有在居民家门口画标记、在门口听声音等踩点行为，有重大作案风险，这也给辖区群众带来的紧张和不安。我们立刻向领导汇报，领导高度重视，安排人员火速前往盘查。在辖区一宾馆门口，我们找到了该名男子，该男子随身携带行李，正准备更换居住地。我们随即对其进行询问，该男子面对询问盘查，神色不自然，不愿说自己的身份信息。我们在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发现大量现金和撕碎的黄金吊牌，对我们的询问物品来源、来临目的等问题，该男子回答含糊不清，十分可疑。我们民警将其带回继续盘问。
1: 那么在继续盘问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呢？
0: 我们带回办案单位后，我们对其随身物品进行详细搜查，发现其随身携带的挎包、行李箱内有三部手机、技术开锁套件若干、现金6000余元和撕碎的黄金首饰吊牌等信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假发、工牌等物品。根据我们的经验，结合该名男子随身物品以及面对询问的反应，我们一致认为此人在南京肯定是作案了，已经有群众的财产遭受了损失，虽然具体的数量不清，但赃物肯定被其处理了。
1: 那么经过我们的第一轮的询问啊，我们的研判结果是什么呢？
0: 我们发现此人呢有多次的盗窃前科，手段都是技术开锁、入室盗窃。面对我们民警的审讯呢，也是三缄其口，对关键问题，比如这些工具是做什么的、黄金首饰吊牌是哪里来的等问题，始终沉默不语，抵抗审查，态度恶劣。
1: 我们说啊，其实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那么我们在侦办此类案件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吗？
0: 我们秦淮刑侦部门呢一直重视重点辖区、重点区域管控、行为异常人员的预警工作，力争管控在前，打防结合，降低辖区发案，维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发展呢，许多犯罪呈现出职业化、团伙化特征，我们刑侦部门

0: 候呢，还是对我们表达了感谢。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受害人啊，也有一点马达哈。当警方给我们来电的时候，没有涉及到钱财，对吧？
0: 对，
1: 也没让你填写银行卡信息、验证码等等的时候，只是问问你家中有没有丢失东西，应该把一些贵重的东西先翻一遍，看看，对吧？这样子就一目了然了。

0: 是管理方移到了别处。后来报警后呢，我们回溯监控，带着失主去寻找车辆，大多也都找回来了。所以呢，我们对自己的物品的放置也要重视一点，避免物品丢失找不到，给自己带来不便，增加呢我们这个自己的时间和经济上的成本。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马超、马蒙奇、张飞、张翼德世纪大战之挑灯夜战啊，白天打仗已经不过瘾了，到晚上把这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点亮了，来拿这借光咱们打。哎呦，旁边这些小校们也兴奋的不能行啊，好家伙了，哎，南征北战这么多年没想到能看这出，哈哈，跟随我们马将军啊，跟随我们三将军这么多年打这么多回仗是吧，从陆地到水上是吧，从山上到地上是吧，头回大晚上啊，很刺激，就当这个篝火晚会了是吧，咱们看点攒劲的节目。旁边啊，助威声是不绝于耳，两员将啊也没让所有人失望，好家伙，两条枪啊耍的是上下翻飞，在这夜幕当中啊，在这火把包括这篝火的照耀下，犹如是两条金龙。嗯，哎呦，这个场面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虽然周围的人是在看攒劲的表演，但是哥俩心里边有数啊，
2: 我不成老赖了吗？
1: 张飞想的真多，嗯，催马回来。刘备一看，哎呦，不行啊，嗯，我得过去。怎么回事？别再打了，哈！我三弟这一箭没射着马超，又过去了。哎，还是那句话，二虎相争，终有一伤，这还得了啊？嗯，刘备赶忙冲着马超一拱手，哎，蒙奇将军，不要再打了。嗯，刘备，你是何意？今日天色已经很晚了，如若想打，明日再战不迟。你只管把兵马退下去，我刘备绝不会带兵追杀，言而有信，望将军保重。嗯，马超勒住坐骑，仔细打量着刘备。哎呀，见过，不过没那么熟悉，之前常听父亲马腾经常念叨啊，刘备跟我父亲在一代诏，也叫玉代诏上面一同签过名的，大

0: 26132期体彩机会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5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679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先来聚焦中国体彩，在8月22日，1+31中国体育彩票2025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了。31份省级报告如同拼图，系统呈现了各级体彩销售机构立足于区域实际、深耕责任田的实践图景。那么，这31份省级报告既好机会，也是您参与公益、奉献爱心的便捷方式哈。目前我们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07161634，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市省公证处公证员周莹、吕伟。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去完成，拼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4: 各位好，我是龚振。
5: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

0: 后呢，想更多的跟大家去分享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哪款电车你觉得可以闭眼充的啊？
1: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找到上车吧兄弟，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吧。
2: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真假难
3: 辨，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2: 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3: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2: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4: 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3: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2: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
4: 抢先品鉴，
3: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2: 前沿技术，
4: 市场动向，
2: 热门争议，
4: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2: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尝鲜局啊。
0: 首先跟大家去说一条消息啊，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在8月28号24点开启，机构预测汽油预计会上调一吨380块钱，柴油会上调一吨365块钱，终端方面会有涨价，所以如果需要加油的尽管去加油啊。
1: 嗯，这是最新的消息了哈，
0: 对，
1: 反正略涨一点点。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有上了两台新车
0: 预售啊，预售。
1: 嗯，两台车都叫T7。
0: 哎，对，很巧。还有昨天看了这个发布的时候，如果你要不写名字的话，就说为什么不一样呢？都是 T7， 为什么不一样呢？
1: 嗯，
0: 而且这两台车啊，就是当时你看广告色上面也都是用了橙色。
1: 嗯，
0: 哎，是不是很奇怪啊？来，我们就一台一台说啊。
1: 先说极狐吧。
0: 嗯，
1: 极狐的阿尔法 T7 呢，昨天是正式的预售，但是那台 T7 呢是正式的上市。
0: 对，一台预售，一台上市啊。
1: 对，这个预售的补贴价呢是137,800起啊，然后到174,800，这是极狐品牌在今年的一个旗舰力作了。
0: 对，那极狐阿尔法 T7 呢是叫美的超预期的设计核心。你看这个设计核心就不是那个绕圈的
1: 啊，
0: 我就直接告诉你，我叫美的超预期啊。
1: 嗯，
0: 然后集结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全系宁德时代电池、麦格纳的百年造车工艺，这三大行业的 top 级的资源，终于打造出一款有颜有料、价格又不贵的车了，是吧？
1: 是不是超预？个人觉得还高了
0: 啊？是吗？
1: 还高了，
0: 还得再低一点、
1: 啊，因为你的长度是只有4.5米
0: 啊，
1: 你不是一个大车，
0: 嗯，
1: 而且就是，但是呢，奇瑞它有一点啊，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它价格高呢？它其实有它的理由，是因为它给到的这个材质都是非常有良心的，
0: 对啊，
1: 非常有诚意的。为什么说要大家买全球车？是因为它要经过全球的法规、
0: 嗯、
1: 全球的碰撞、
0: 嗯、
1: 全球的测试、全球的这种验证，
0: 对，
1: 它必须得要达到各个国家都能够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才行。所以其实不敢在这台车上去偷工减料。
0: 你说其实你刚才说高了是吧、
1: 嗯、
0: 其实如果要是说我要是就按这么大的车去造，按奇瑞的生产规模来说，他给他放50,000块钱都没问题，他都能造出来这台车。但是双框的副车架、pack 防撞梁、贯穿式的这种横梁的这么长的一个贯穿式横梁，就光这些材料的，就是能说出来的材料的这个使用，它都是钱的。
1: 我刚讲的就是高了，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0: 嗯、
1: 我的意思，它高了是因为它给到的东西太多了，它成本完全没办法控制了。
0: 同级别里唯一的九气囊啊。
1: 对，而且它其实特别强调的就是安全，强调的就是验证，强调就是它的做工。其实这台车你从它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它宣传出来的这些点当中，它还有很多点其实都非常值得拿出来说的。比如说它全系犀牛电池，60多度的这个电池、
0: 嗯、
1: 那本身它其实这个成本就放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刚刚讲到的双框的副车架，讲到的防撞梁，讲到的门槛的加强梁，这个东西其实你横向去对比一些其他品牌，你会发现其实给到的东西真的是蛮，
0: 它都得是钱
1: 的，蛮足
0: 的，它都是钱呢、
1: 啊、
0: 对不对？这些东西都得加上去、
1: 嗯、
0: 所以就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大家在看价格的时候，你不能只看价格，
1: 对，
0: 你更多的要看全球车的这个属性很重要啊，因为它是按最高标准来进行打造才做的全球车。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你花多少钱买到什么样的东西。
1: 嗯，
0: 我就不提牌子了啊、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

0: 品牌说在进行免费升级。哎，我就很好奇啊，我说怎么免费升级？升级什么东西呢？说那个品牌车的前机舱盖在高速跑起来之后会忽闪忽闪的闪
1: 啊，
0: 太薄了嘛，对不对？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了，我说这个东西你直接叫。

0: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金湖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收放机场路段，吉尔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白马路段，往南通方向八城附近，吉尔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
1: 版本所有肤质都能适配，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就用清爽版，淡淡的粉色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哑光不黏腻，核心抗老配方完全一致，唯一区分的就是肤感，一年四季所有肤质都能适配。
2: 在官网上呢是2950块钱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呢商城美妆大促限时福利是拍一发二，只要899，算下来官网价的两折都不到。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买也练溯源，库存有限，只有200组，补完卖完就不补了。想要的朋友呢，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来进行抢购啦。
1: 是的。最近呢，如果你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老板呢，各位就不要再等了。
2: 对，
1: 因为五菱的阳光 Pro 新车上市了，
2: 它有九方的大货箱，一趟装完啊，装不完的话呢，就是要跑两趟嘛。但是这台车就不需要你去跑两趟了，蓝牌换绿牌，市区送货不限行，车高2米17、2米2的低地库也可以轻松过了。
1: 是的，现在9分钱的电费，百公里都不到10块钱，而且还有150千瓦的后驱电机，超强5片的钢板弹簧，各位。老板们想要的路权啊、通过性啊、还有效率啊，全部都给你配齐了。
2: 关键是价格，现在增换购最高能省11000，直接94800起就可以开走了，还送电芯8年或6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政策的窗口期就这几天，抓紧去安排。买九方纯电大面就选五菱阳光 Pro 啊！
1: 是的。最近呢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的首发团回来之后呢，大家都在念叨五龙实在太舒服了。如果还没上车的话呢，你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五龙的这个旅行啊。
2: 一路繁花游五龙，
1: 是的，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部走遍，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起步，我们江苏广播充分福利直接是2980就可以了
2: 啊。那么记住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五龙见啦。
1: 是的，还有九月份我们交广为您打造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的线路，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6天行程，一路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的秘境。
2: 记住啊，9月起就开始去走这个行程了。那么不管是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还是乌海的一半沙漠一半湖泊的这种奇观，包括镇北堡的西部影城，都可以带你走到。最关键的是杜英山的越野穿越，对不对？戈壁、沙地、峡谷，想想都觉得特别的惊奇啊！
1: 嗯，是的，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007-1011，400-007-1011。
2: 听众朋友们，为了不断优化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为了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年大蓝鲸用户调查问卷正式开始了。我们诚邀您参与这个调研。第一呢，调研的内容主要包括您使用大蓝鲸的功能习惯和需求体验，您对大蓝鲸播客板块等内容的评价与建议。第二呢，参与方式，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就能看到首页的调查问卷入口，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参与完成调查。第三，用心填写问卷的用户有机会领取到大蓝鲸为你准备的微信红包哦，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怎么
1: 便宜啊？
0: 就是反正也出不了大岔子，是吧？
1: 而且成熟啊，对吧？你也不担心这个品牌会倒闭啊，是吧？这是最基本的。关键是它有很多店还依旧在维持，所以说活得也不好。但我现在就觉得，那为什么我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
2: 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3: 懂车是一种能力，懂你才是一份心意，才是一份心意。修车养车，维权必坑，改装完车，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意的。车管家在线，您的爱车，我们管到底，我们管到底。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99.7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不少人觉得，只要总的睡眠时间够7个小时，再晚睡也无伤大雅。实际上，晚上的11点呢，是人体睡眠的关键黄金节点。

其实改变充电习惯可以长期规避就是你的电信不均衡的问题，就是日常通勤充电呢不需要把它充到100%把它充满啊，保持日常的80%的电量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是出长途的话，哎，你可以在出行之前一次性的把它充满。还有就是尽量的去减少高频快充，或者每周呢至少使用1到2次的慢充。为什么呢？这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说了很多很多回了，对不对？就是啊，你慢充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均衡养护电芯，对吧？避免压差再次扩大，这个就是从根本上杜绝了电量的跳电、断崖掉电这样的一些故障。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就是夏季坚决避开在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高温的时间段。你选择了露天的充电，那我觉得它本身环境温度就比较高，对吧？你要从源头上降低电池高温的损耗。好，那大家如果说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稍后时间呢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

0: 懂车是一种能力，懂你才是一份心意，
1: 才是一份心意。
0: 修车养车，
1: 维权立科，
0: 改装完车，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意的。车管家在线，您的爱车，我们管到底。
1: 我们管到底。
2: 好，欢迎各位在。

0: 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99.7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元。在接下来的机修专家这个环节里面，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鸿蒙的徐东喜徐总。大家有任何用车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燃油车还是纯电车，都可以直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你的车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
2: 故障灯亮了，心也跟着悬了。
3: 修理厂转了一圈，报价单看得人一头汗。
4: 别怕，
1: 别怕，别怕！
5: 机修专家坐镇直播间，听声音辨故障，
6: 看现象，
5: 给方案。更关键的是，哪些钱该花，哪些钱能省，专家给你掰开揉碎讲清楚。机修专家，让修车不花冤枉钱，不花冤枉钱。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徐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徐总您好。
7: 你好，这位老师。
0: 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有好多这个纯电车的车主啊，发现自己的充电速度变慢了。我想在今天节目啊，先请徐总跟我们分享分享近期工作里面有没有什么车子过到你们那边去修，给你留下比较深刻案例的。我之前也看你们鸿蒙的这个视频号上说到了一台哪吒的车子，那个车是什么情况？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分享分享呢？
7: 可以的，可以的。是这样的，就是哪吒汽车呢，它大部分用的是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
0: 嗯，
7: 就是这种电池呢，就是如果说开到里程数特别高以后呢，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中啊，如果说用的快充的次数比较多，慢充的次数比较少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叫做均衡的问题。
0: 均衡的问题
7: 叫一致性，就是说我们电池里面它不是一颗电芯，就如同我们手电筒一样，我们手电筒都是好几个电池串起来的，对吧？咱们这个汽车的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电池呢，它也是用模组一块一块串起来的。只不过呢它的模组比较大，比如说一块电池大概有10个模组啊，给它串起来，或者12个16个，串起来的话，这样10个模组其中有一个在长期的充放电过程中它就跟不上了，对吧？就比如说我们说什么木桶理论，最短的那块板是不是？
0: 对，
7: 它这块电芯也是这样，就是你长期的去充放电，快速的充放电，就有一颗电池呢，它或者两颗啊，它一直跟不上。充的时候，这个别人都充满了，它没充满。对吧？这个然后放电的时候呢，这个别人还没放完了，
0: 它已经放完了，
7: 它已经放完了，它就喊不能再放了，是吧？我就得停机。是吧？这个时候呢，就是明明电池里面还有电。对吧？就是然后但是我们的用户呢已经没办法输出了，
0: 把
7: 车子就失去这个动力了。
0: 对，
7: 这个呢就是磷酸铁锂它的一个特性，叫做续航跳变。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对吧？就是有人说我开着开着原来这个数字还有160的，结果我眨了个眼睛，是吧？
0: 变成60了，变成6了。
7: 对，变成60了，变成30了。对，是的，这个叫续航跳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续航跳变？就是说在长期的使用以后，长期的这个快充以后呢，这个电池呢没有得到良好的这个养护，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是吧？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保养。就比如说我使用慢充，缓慢的去充，让它每一节呢都给它充满。比如说我晚上充电，虽然充得很慢，但是呢其他这个比如说10节电池啊，其他9节已经充满了。这一节呢，就是说我虽然没充满，但是我晚上我这个电枪插着，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这个电池呢，电芯啊，它有一种功能 BMS 啊，有一种功能叫做均衡功能，叫做两种均衡，一种叫主动均衡，一种叫被动均衡。我们这个车子上的 BMS 的大部分就是叫被动均衡啊，就是说它晚上发现这个充满了，它就会把那个电向那个不满的那个电芯啊去给他去挪一点给他，大家每天晚上挪一点给他，挪一点给他，把他给带上，是吧？你不能抛弃他。这样的话，这个电芯如果说能得到很好的这个就是保养的话，经常用慢充去充的话，并且充满，能够保证我们磷酸铁锂的它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性能啊，就对，差不多半死吧，半死不活吧。

0: 基本上就不行了，对对，这种叫过放。那就是说我刚刚听您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电池多多的进行涓流的充电，是吗？
1: 对对，但是涓流不是像如果像手机一样的到涓流，不是到最后才有涓流吗？是的，最后是涓流，但是慢充本身相对于快充来说，它也是一种涓流啊。哦，对吧？快充的话，它你动不动我们就知道。 外面这个电池是吧，动不动就是120千瓦，是不是？就是或者60千瓦，120千瓦，对吧，都是几十安的这个，对吧，上百安的大电流去充机，甚至是说，对吧，这个电流更大的都有，是吧？这种这个大电流，这个充到这个我们的电池里面，它会快速的使我们的这个电池升温，因为它的化学反应特别的剧烈，
0: 嗯嗯，
1: 那电池的话化学反应特别剧烈，它就有可能，对吧，它就需要散热，
0: 剧烈上升要散热，嗯，对，对，
1: 需要散热，对吧？那在夏天的话，如果外界温度也过高，对吧，这个有可能就有风险，是不是？所以我们既要对这个电池呢
0: 就是对空调的这个性能的要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你的空调如果说性能不好的话，它的充电速度也会慢。但是不管怎么讲，相对于慢充来讲，我们慢充最大的这个一般都是7000瓦的嘛，是32安，32安的这个电流很小了，相对于几百的这个上百的这个电流，它说很小嘛，这样来说的话，它就是一种相当于一种涓流嘛，是吧？就很小，小电流就可以使我们的电池非常舒服，也不会升温，对吧？慢慢的反应的非常完全，就如同你炖鸡汤一样，小火慢炖，是不是很，对吧？这么一种感觉。如果你快火的话，虽然水开了，但是鸡汤并没有，对吧？并没有完全的这个，就是把它炖得很好。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如果说啊，如果说，纯电车买回去了，我们采用的都是慢充的话，那么电芯的一致性就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经常快充或者很少几乎不慢充 讲，肯定全是病人啊。但大街上，大街上没那么多病人。
1: 嗯。
0: 到我们这里就是维修电池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有一半都是电芯以上啊，一半以上啊，就是都是电芯，就是它本身的寿命啊出现了问题了，就衰减了。
1: 就比如说它的续航大幅的缩水，这种是吧？
0: 对，大幅的缩水，对的，是的。大家在就是用户啊，在网上看到的这些消息啊，对吧？了解这些情况，大部分害怕的也是电芯的衰减。至于你说其中什么保险丝坏了呀，什么继电器坏了呀？大家没有人去关心的，
1: 这个、
0: 为什么？大家都可以理解，对，这是小事，偶发性的，对吧？它不一定坏到我车上，就算坏到我车上，修一下它也不会有多贵，是不是？
1: 对。
0: 但是电芯的衰减你就没办法了。你说十颗电芯，如果说你六颗电芯都衰减了，对吧？你甚至要换整包，这个是大家不能接受的，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吃亏了，是吧？
1: 所以啊，就是，作为一个纯电车的车主来讲，平常如果让你的电池很好的保养的话，就是给它多多的慢充。
0: 对的，对的。如果说就是我们用户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电车是如何保养的。我去保养好像也没换什么，就给我换了个什么空调滤芯。最多就换了个什么刹车油是吧？这个防冻液、电机油，其他好像也没换什么。我原来我发动机我能理解，油车我能理解，换很好的，对吧？换很好的机油，什么壳牌美孚嘉实多，对吧？我有自己的理解，对吧？这个原厂是什么样啊？

再设置一下啊，那现在我就告诉你，可以通过大蓝鲸无限回听，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免费的这个播客节目嘛啊，你喜欢的话就可以把它当做你的催眠曲。好了，搜索一下人生之美就好了啊。好，我看到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出现留言了，山茶花、小鲸鱼、山里人、闲听秋华、尾号5770的朋友啊，还有小蓝鲸8146顶上，还有 TT 说雾水生活继续在高温天气当中开播了。是的，考虑到这两天是比较热一点啊，所以呢我就跟你好好聊一聊，哎，这个温度当中特别渴望得到的一个东西。昨天我特别想要吃一根雪糕啊，我想了半天吃什么牌子比较好。你看一个中年人呢，偶尔想要吃一根雪糕，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啊，中年人貌似不配吃冰。可是小时候雪糕是我最最最最想要在夏天吃的这么一样东西。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想，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就希望我身边的所有东西都是雪糕，就是冰淇淋做的，然后我睡一觉起来，我就可以看到桌子啃一口，看到凳子啃一口，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冰淇淋。墙壁也是冰淇淋，就小时候爱吃冰到这种地步啊。我不知道你讲到雪糕脑子里面蹦出来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反正我想到的就是童年时候夏天傍晚要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的那种时间段，空气里呢是闷闷的，然后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都不叫雪糕，叫冰棍儿，很便宜，一毛钱吧，拿个一毛钱，然后弄穿个拖鞋跑到附近的小卖部，然后那个冰柜上蒙着一层白白的雾，就是因为它冰冻的嘛，老板把那个盖子一打开，哇，冷气一下子冒出来，整个人都凉快了。那个时候的雪糕是很简单的，没什么联名款啊，没有什么限定口味，就是很朴素的一根冰棍，最多就是绿豆冰棍，对吧，高级一点的话那就是奶油雪糕，绿豆的是最受欢迎的，咬开来就可以看到一颗一颗那个绿豆嵌在冰里面。

你最近一次吃雪糕是什么时候，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到我们互动直播间来。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今天给你物色一只好吃的雪糕。

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生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考虑到这两天天气比较的热，所以我们在物色生活的节目里面呢，来凉快一下，给你物色到了非常有趣的一只雪糕。半点之前我们吃到了南京几个景区的雪糕，半点之后呢，刚也预告过说我们要去看一看这古人被雪它就不会过时，因为它就是很经典的那种啊，不会看腻的，时间越长越有味道。那你听到 Burberry 这个牌子是不是觉得它好贵的？今天是一个跨境节的专属福利时间，添加福利官领券，这款长方形的格纹金表宠粉价格919块钱。如果你进入到它的这个 Burberry 的专区去看一看，就发现哎，还有其他很多的款啊，可以挑挑看，逛一逛。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可以点神最右的博百利手表专区，添加福利官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是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手表这个关键词啊，也是可以去获得购买链接的。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快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收听，再一次欢迎你一下，可以关注我在抖音和视频的账号，搜索一下视频号大写英文字母 GSBC 苹果，抖音账号呢可以搜索苹果的物色生活加关注。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最近我们推出的音视频节目《浪漫中国》的主题曲。祝你今天愉快，接下来是开心方向盘，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下载大蓝鲸 APP。 明天下午的4到5点我们再见吧。

0: 还有呢，这个陈联会啊，就是他们也表示，现在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自动驾驶啊，或者是有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车，它其实都是 L 级别的。那这个 L2 级别呢，它目前的渗透率是非常之高的，因为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经达到了 65%， 你看这个比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高了。所以当这样的一些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但是法律法规却相对比较滞后。那么也就是说，一方面使用的人太多，遇到的问题太多，而遇到问题以后没有办法去有适应的法律去进行借电的事情也比较的多。另外一方面，那就是法律法规相对比较滞后，所以说这样的两者问题越来越突出。那么这次的修订呢，就标志着中国自动驾驶法律制度从以前我发现问题我就去填补，或者我发现问题我就去把这个补丁把它这个修补起来，正是从补丁式的修正开始走向了专章式的重构。我们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然后呢是希望大家一起来遵守的，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专章的这个意义。那么这次呢，我们也讲到了自动驾驶第一次入法了，因为在这个之前关于中国自动驾驶的政策法规它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但是仅仅停留自动驾驶，目前自动驾驶我们刚才讲了 L3 级别的只有在北京重庆的部分道路还在做试点当中呢，所以这次这个法律法规也是做了提前或者是前置性的这样的一种制定。所以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讲一下一定要搞清楚，现在我们的车还都是 L2 级别的，还都是辅助驾驶呢，还不是自动驾驶呢。所以啊，最近我们还是要对自己的车多多了解，而且呢也让交警的执法有了全面升级的状态。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那也谢谢大家正在锁定收听我们的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好，然后山里人讲，他说南京有自动驾驶，我在路上已经看到了。好，是吗？ L3 级别的吗？好，刚才其实也和大家花了一点时间明确了一下 L2 的级别和 L3 的这个级别，真的接下来也会在释放某一块的社会红利，就是老龄化社会当中，如果这个老龄化它应对和这个汽车普及两个维度能够完全照顾到的话，那是不是在老龄化的维度当中，自动驾驶可以让数亿的老年人从出行困难变成可以自主出行就是一个被照顾者可以变成一个有尊严的独立个体。那么如果在汽车普及的维度上来看呢，自动驾驶让汽车从少数人的驾驶工具它可以变成多数人的一个移动空间，是不是也可以推动就是我们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从200辆向更高水平的迈进呢？如果从这两个维度来看我们就突然觉得这次这个道交法的修订或者是它在其中有了自动驾驶的专章，整个的意义就更加与众不同了，是吗？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即时的警方路况。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东线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了北向南方向，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多，西面的车尾延伸到庐山路的上方，临边的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金某范马路隧道往新庄方向和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通行缓慢，绕城公路的车流量

0: 主要是集中在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东洋坊立交。玄武大道在许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 2.5 公里。中山东路在中山门段东西双向和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南京地铁 S8 号线泰山新村站 3A 号出入口过街通道出行施工及消防优化需要，从8月30日起地铁 S8 号线泰山新村站 3A 号出入口进行封闭施工，待施工完成之后恢复开放。施工时临时封闭期间，大家呢可以从一号出入口或者是二号出入口进站乘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哈。然后今天呢还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比如说啊，就是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家长呢也是在问说，学习驾驶证明这个有效期快到以后能不能啊，就是我们申请一下这个延长。其实我们也是问了一下这个秦文警官，然后回答是非常之准确的，是不可以。因为根据这个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啊，就是我们讲的172号令，它里面就规定了说，你申请人你在场地和道路上学习驾驶，不就应该是有一个学习驾驶证明吗？但是这个学习驾驶证明呢，它的有效期就是3年，而且呢有效截止日期呢你不能够超过申请年龄条件的上限，就是你要有这个驾驶证明之后，你要在有效期范围之内，你要完成你的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试。如果你没有在有效期，
3: 这种全链条的一个治理的有关要求也是结合了群众办理业务的一些现实的需求。那么因为对这样的登记流程啊、业务规范啊、应用系统啊、登记服务点设置等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个调整的优化、
2: 我们讲的是新车注册登记啊，现在刚才卓君讲说有这个线上登记的时候，我脑子还在想，也是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吗？哦，刚才不是，因为这是我们江苏省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管理规定，所以通过的
3: 苏服办 APP 上面，
2: 一定要记住啊，苏服办的 APP 上面有一个非机动车登记管理，有这样的一个模块，哇，真的是好方便啊，那今天其实就是你刚才讲说已经试验成功了，那今天是27号，那岂不是可以提前几天？如果啊，大家觉得说我想在网上试试，你就试试呗。
3: 对，但是你要去买预查验、预售的这个车啊，对，
2: 那就要问一下，就是我的这个专卖店，
3: 对对，
2: 或者
3: 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铺开、但是我们第一笔这个业务已经走通了，所以是新鲜的发布一下，就是跟大家讲不要着急。而且我们电动自行车的话，就是你买了车之后呢，就是凭发票一个月之内上牌就行了，不用着急，就是买了之后就立刻上牌，它有这个发票的话，一个月之内上牌也是 OK 的。
2: 你看啊，大雪菲菲已经在问一个问题了，她说我的电动自行车的牌照给人家弄断了。
3: 哦，
2: 这怎么弄断的？
3: 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就是补牌的话，你补牌的话，拿着你个车主的身份证，把电动自行车，然后呢，就是推到这个公安点，就是我们的大队啊，上牌点进行一个补牌就可以了。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讲，其实新的工作规范呢，也是要求，就是这个补牌的话是要查验车辆的，不能有改装的情况啊。改装之后就是不可以补，必须要恢复原状。
2: 什么要求吗？我要不要来补一些什么手续呢？
3: 这个没有，就是此次修订内容对已经在公安机关注册

0: 就是在强调了一下，但是他跟之前的规定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的，只是说又再次告知大家要有做这样的一个注销的一个登记，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公安机关将会公告电动自行车好牌作废。哦，原来如此。嗯，好了，那这个不是新规的规定。
1: 是上一次就已经有的规定，是上一次就已经有的规定。对对对，只不过大家一算，你看这都已经26年嘛，就是27年了嘛，所以掐指一算，到30年也很快。对，当时的时候感觉不到，10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好了，今天谢谢卓君警官，然后大家其实每次听我们的节目都会觉得呀，每天这个节目都会给我们惊喜，新的政策、新的法条，然后新的一些便民措施，总是在你不了解的时候啪我们就送到了大家的耳畔啊。所以希望
0: 今天同样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那也谢谢卓君警官，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1: 大家再见。
0: 好的，我是小君，我们明天周末再见啦。

0: 好嘞，18:05啊，我们的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00到19:00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啊，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啊，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出来啊。
1: 对，
0: 您那进来之后点我们头像就可以看我们现场直播了。
1: 有一51级大哥还在重复我们以前的插曲呢、这叫万岁爷的这个啊
0: 我们这个今天的小黄车里边的几样东西再跟大家说一下，有需要的就看一下啊。
1: 卫岗鲜牛奶，
0: 对，
1: 鲜的不得了，
0: 就是属于短保牛奶，
1: 他看见天的时间，看见天儿的这个时间不超过5秒钟，这边滋滋滋几人砰一杀菌，咣当装罐里。
0: 哎呦我天，
1: 就给你送家去了，
0: 给牛吓一跳。
1: 好像什么东西被我给我拿走了，
0: 被挤了，然后哎就成皮了，哎走，哎我的。我孩子吃什么呀？
1: 特别鲜，18，而且这个卫岗牛奶特别好玩
0: 啊，
1: 它印了好多那个叫什么？那个牛的信息，
0: 哦，
1: 包括这个牛的住址，
0: 哦呦喂，
1: 这个牛平常的性格，哎我他就最恨这个，你谁敢贪污，弄死你！
0: 哎，所以就当年就是烧这个城砖的时候，谁也不许给我偷工减料，
1: 对
0: 啊，你做的不好，第一次我给你返回去重做，
1: 对，
0: 但是第二次弄不好就没脑袋了，
1: 对
0: 啊，这就是所以说你别说明城墙那城砖坚固到什么程度啊，
1: 600多年过去了啊，
0: 到现在为止中间还抵抗过日本鬼子的那个从南边。中华门
1: 攻城，
0: 攻城，
1: 对，
0: 就是当年那个日本鬼子从那个南边攻城的时候，就是这个，就这城墙，就扛炮火，
1: 对，
0: 扛那个咣咣的大炮，
1: 对，
0: 只是炸出过很多的坑，
1: 对，
0: 炸碎了一些城砖，但是就是那厚的城砖根本就打不进来，
1: 哎，
0: 就是当时负责这个攻城。

0: 城的这个日本人，
1: 嗯，
0: 这个军官，
1: 对，
0: 差点因为没打下来，就是因为时间太长了，差点切腹自杀。
1: 是的
0: 啊，就是
1: 就你看，六百多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最坚固的一段城墙。
0: 对对对，
1: 欢迎大家，不是很欢迎你们来。这个暑假来的人太多了，
0: 现在可以错峰来，错峰来，
1: 错峰啊！暑假一过去，你们来站在明城墙上

0: 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1: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晚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2: 今天英伟达发布财报，单季营收962亿美元，同比翻倍，全部超预期，但股价盘后先跌了4%。有人说这就是英伟达的优等生困境，连续13个季度交出超预期的成绩单，市场却逼着它要更好，毛利率只回落了1个百分点，立刻被解读为盈利能力见顶。
3: 而是生产智能 token 的发电厂，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到这个 token 就是磁源嘛。最近我们对于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啊，不仅是国内的大模型在全球已经是站在了第一梯队，如果你放在整个全球的市场来看的话，那么每天这个地球上需要消耗掉的 token 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过去几年其实我们谈到 AI 更多谈的是这个训练大模型啊，就像是在造一台超级的发动机需要海量的数据和算力。但是现在整个的行业共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大家都认为大模型已经从训练时代全面的进入到推理时代了。那为什么？因为模型的能力在当下来看的话已经足够强了，现在的瓶颈呢不再是怎么教 AI 学会知识，而是怎么让 AI 在千行百业当中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干活。这也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词哈 ，agent。未来的 AI 可能不再像是 ChatGPT 那样等你提问的对话框，而是能够自主规划调用的工具，能够完成复杂任务的数字工具。那么，关于这个 AI agent， 也就是 AI 的智能体，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关注过，只不过这一次我们要把这个智能体的量级放得更大一点来看。当全球的数十亿用户、数千万的企业同时来使用成千上万个 agent 的时候，你要知道它能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和价值就是几何倍数的增长了。但是呢，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它对算力的需求也会呈指数级的爆发，这种需求而是这种7×24小时不间断的这种稳定的智能流的输出。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哈，英伟达也就不单单是满足于卖一块块的芯片了，他们希望能够打包一个 AI 工厂直接卖给这些有需求的企业。怎么理解这个 AI 工厂哈？它要解决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呢，就是传统的这种云计算的数据中心，它是为通用计算设计的，这种高密度高并发的 AI 推理的负载效率是很低的，成本又很高。英伟达定义的这个 AI 工厂呢，集成了 GPU CPU 还有他们的这个 NVLink 传输协议。你再回头看这个50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会发现这点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呢，有评论者认为，一旦 AI 走进了资本赛道，这条路跑通了，后面才会有大量的资金知道怎么去买 AI 基础设施，工厂怎么有了。

0: 这样的跑通的路径之后哈、啊，还有这个分析人士认为，那下一轮的 AI 基础设施的资本规则
1: 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于全年首位。其中在八月，台风最爱扎堆登陆在华南地区。1949年到2020，
0: 政策的初衷应该是服务学生成长的，而不是服务招生简章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件事儿呢，蛮车观察站哈、啊，我们也梳理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和大家来共同分享讨论一下。首先，我觉得这样的一条消息哈、啊，我们有肯定的部分，因为这是高校管理理念的一次非常大胆的创新啊，可以说是头一遭。长久以来，国内的高校基本上都是一刀切禁止学生在宿舍饲养宠物的，很多人和自己的宠物分离数月，思乡的情绪里可能又多了一份对于毛孩子的牵挂。而宠物本身呢，对于远离家乡、面临学业压力的大学生来讲，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好的情绪疗愈作用呢？比如缓解焦虑、孤独感、陪伴度过大学时光等等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次的新闻主体当中，昆明城市学院它并不是简单的放开，也做好了完整的配套设计啊，有很多提前的构想，比如宠物友好宿舍需要全寝室的舍友一致同意，他们还有这个宠物托管中心、医疗驿站、严格检查疫苗、建立宠物档案、静养危险犬只等等。首先呢，就从这个制度上规避了大部分盲目养宠的问题，还有哈、啊，也结合这个学校自身的特点。学校本身就有宠物科技学院，学生养宠是不是也成为了专业实训的实践场景呢？把生命教育、责任培养融入到日常，是不是本身也就是教育的？
2: 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想要去感受这场内蒙巴彦淖尔的旅行路线哈，6天的时间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晚间的7点55分呢，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另外呢，可以在大蓝鲸上去搜索晚班车观察站，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往期节目的这个精彩的播客内容了。此外也要提醒大家哈，想要加入到晚班车的车友群，可以去微信搜索晚班车拼音啊 WANBANCHE1011，晚班车的拼音缩写，后面加上1011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7点55分，那稍后是由杨洋和吕杰为你带来的健康晚间道，我们将会在明晚同一时间再会喽。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

0: 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大蓝鲸的直播区域，健康晚间道正在分享着健康的知识。再次问候到来自于我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视频号上各位网友朋友，点赞关注加分享，让更多朋友感受到健康的魅力啊！
1: 院长上线，院长上线。
2: 好，赶紧来请出今天的重磅嘉宾啊，也是和吃和营养密切相关。我们来欢迎我们国内临床营养领域的权威专家，也是咱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副院长曹红。曹院长您好。
0: 欢迎曹院长。
3: 两位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2: 哎呀，声音好好听哦，
3: 跟各位网友相聚。
0: 气足，这个就是女性，很多女性追求的这一点。
2: 对，
0: 真的是啊，我爱人到那个女性专属的一些医院去做一些啊指引和检查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的拿出一个视频给人家看，上面有一位女性黄钟大吕之声，气吞山河之势，蹿蹦跳跃跑，缩小绵软巧。然后我媳妇跟人说，麻烦您就按这个女的的状态给我调戏去。
2: 太可爱了嫂子。
0: 他调是一方面，关键你平常自己得养的，
2: 对
0: 对不对？
2: 这个非常的重要。
0: 你想打通任督二脉之前，你现在知道你的任督二脉通过平常的这个三餐进食，包括日常的一些营养补充，要从哪里去打通？
2: 对，因为大家现在都说非常重视健康，非常重视营养膳食，但怎么吃其实非常的关键啊！今天要好好听我们的健康晚间道了，建议大家呢来隆重介绍一下咱们曹红副院长啊，是咱们江苏省医学会第一届临床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后任主委，也是咱们全国临床营养领域的非常知名的专家，更是中华医学会肠内肠外营养学分会的委员。像此刻呢也正值一个季节交替时节啊，在处暑时节，大家会发现哎，天好热啊，好燥啊，吃不好啊，也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现在嘛去节食，去减重，吃外卖，吃宵夜啊，还有很多老人在这个时候食欲会比较的下降一点儿，所以大家也非常关注在这个时候怎么去科学的营养搭配。那今天听咱们节目可就听着了啊。
0: 没错啊，同样在大蓝鲸平台上现在有一个互动话题贴，等待各位去分享正确
2: 答案。有奖互动。
0: 是的，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在哪个城市呢？
2: 您知道吗？
0: 各位啊，如果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我跟吕老师手中的小宝贝儿。
2: 随机一个是我手上是袁小南，非常可爱的小护士。
0: 我爱云小金啊。
2: 哎呦，
0: 这样说起来洋气一点啊。
2: 哥一张，你这样说的话可能城市不太好猜了。
0: 我的粤语除了广东人听不懂，哪儿都听不懂。袁小江，袁小南，其实这里边已经包含了一部分答案了。
2: 而且是盲盒。
0: 对。我们节目组的杜明老师从小到大没有见过盲盒。宋老师来完成一下你儿童时代的一个遗憾，拆盲盒。我看我这是什么。
2: 好嘞，
0: 好吧。袁小江，袁小南，这个袁字儿，各位如果去过我们江苏某一个美丽的城市，
2: 有源头主。
0: 对喽。
2: 就那个源头主的源哈。
0: 源在三国和西游当中都有记载，尤其是这个西游里边。当初唐三藏快要成功的时候，然后不是过江嘛，过河嘛，然后有一个驮他过河的老袁，就那个袁。现在在那个美丽的源头主那个地方，还有一个说法叫采采源头，健康长寿。
2: 也看到此刻我们大蓝鲸上小金鱼零 M 在留言说，好想要这个盲盒，还等什么？赶紧来答题啊！说到什么哥？
0: 我这是袁小江啊。来，小南
2: 拿个听诊器的，
0: 对，
2: 我也抽哈。
0: 男性的袋子。怎么样，杜明老师？回头放在你的宝马上。
2: 对，我们真的是现拆哈。哦，好可爱！我这拿个小针管的，有点小严肃的袁小南。而且是摆放着，非常的方便啊，放在桌前看看，也非常有咱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特色，是特色的 IP 人物一对儿哈。当然，今天如果大家答对题目的话，不单单可以获得我们随机一个的盲盒，还有我们镜头。

0: 在关注这个健康的同时啊，包括关注自己身体有一些异样的同时，很多人会忽略到刚才我们这个专家院长讲到的这个内容，总觉得哎呀，我在营养方面我只要吃好的喝好的，所谓好的就行了，什么叫做好？那么您之前出现的负面情况又是什么？这个其实要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是刚才我听过这个曹院分享了之后我的一点点小心得。
1: 是的，想问问曹院长，就平时你也在坐诊，在每周一是吗？您的门诊时间。然后呢，就是您也想问问您，在这个换季时间啊，大家可能平时最常见、最突出的营养健康问题有哪几类呢？
2: 其实的话，主持人问的这个题目非常好，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逐日提升啊。但是各种慢病问题也是更加的普遍。那所以因为我是内分泌营养专科，所以我接触的病人，你看，肥胖、糖尿病、甲状腺疾病、术后康复、肌少症、肿瘤等等常见问题。而且的话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些指标就是发病率还在逐渐的提升，但是我们更加要关注的一个特点是这些疾病的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说甚至儿童都会出现这些代谢性营养相关性的疾病。所以我们门诊所覆盖的就是这么多的人群。
1: 去看到男女老少都是在当中有包含啊。
0: 是的。
1: 所以今晚我们的健康晚间道干货会非常的多哈。
0: 没错，
1: 我们曹院长因为时间关系也将特别围绕肥胖、糖尿病以及术后康复等热门主题来展开科普。大家任何疑问呢，可以此刻呢关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在手下方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咱们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进行留言发问就可以。
3: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愿您岁岁皆安康。
0: 健康晚间道继续陪伴各位啊。刚刚聊到了几个关注的点啊。
1: 对，
0: 第一个就是
1: 肥胖。
0: 为什么让我说呢？
1: 哥你想的好多。那我说
0: 我不是肥胖，我是strong。
1: 我刚才我跟你说在直播前东明总说我胖，他说可能我 BMI 可能这指数会超，院长直接说一看我就不胖，我特别开心。要不我来说哥，我现在可自信了，我专家认可过的。
0: 东明总，你先不要管别人的 BMI， 你先
1: 他超了，他超了。
0: 稍等一下，你不要管别人 BMI， 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 GDP， 还有你的 KPI， 好不好？就是这个是带领我们团队前进的重点。现在人这个所谓这个体脂率啊，包括什么？鲜有那些特别正常的人，当然我们也说啊，有一部分朋友是保持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1: 我很正常。
0: 对。但是你像我这种就是有，当然您现在看到的我，曹院我跟您汇报一下，比我十岁那个时候正常多了。我十岁的时候，我这样我就说一个特点吧，我十岁的时候我的裤腰是3尺，然后我的裤长也是3尺，拎起来是个正方形，你不讲那是条裤子，你不知道是个什么，以为是个桌布呢。那个时候就狂胖无敌胖，然后就是我还单眼皮儿，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1: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咱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晚间20点33分，继续问候到此时此刻锁定在电波前，锁定在网络端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粉丝朋友，以下几个方式啊，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电波 FM101.1 以及 FM997 吉林之声，您可以收听。非驾驶状态下，安全的前提下，
1: 对，
2: 请下载大蓝鲸 APP， 大海里一条蓝色的鲸鱼，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场景。另外，我们要隆重的问候到来自于我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视频号端的各位粉丝朋友，点赞、关注、加留言，加油，各位老铁，321上链接。
1: 大家晚上好，这个 BGM 太棒了啊！
2: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我们的曹院长啊，给我们不仅是传经送宝，
1: 对，
2: 也带来了大家的心头好。
1: 是有很多听众在说，我也要这样的文创，怎么获得呢？您别急，我们先把今天第一个正确答案给公布了啊！非常简单，就咱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在哪个城市？
2: 请问无锡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在哪个城市呢？
1: 哇、wow, 哥你这个问题就在美丽的无锡啊，是非常恭喜好朋友殷昌盛您中奖了啊，
2: 恭喜，
1: 请此刻把您的真实姓名电话和地址发在我们大南京上就可以了。同时也看到呢，我们2026大南京用户问卷调查正式开启了，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南京的互动平台，在首页能看到调查问卷的入口，还有机会呢可以获得大南京的微信红包哦。
2: 没错啊，各位抓紧关注起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样一位嘉宾呢，
1: 非常重磅，
2: 就是人有营养，
3: 称一下哦。还有我刚刚说的这个腰围尺，
1: 对，
3: 测量腰围，如果腰围过大，那么如果他的应酬过多，我相信他肯定会管控好自己。那还有一个搭配体重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日历，定期记录，发现我们体重的异常。
1: 对，
3: 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平衡膳食，一定要做到总能量的控制。因为我们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能量摄入和我们的消耗要达到平衡，尤其是操纵的肥胖人群，可以大家看到，你看现在的外卖、油炸食品、各种奶茶、奶酪、点心食品比较多，
1: 高糖高油，
3: 这些都是高油、高糖、高脂的食物。所以是吧？我们其实的话，鼓励大家按照我们国家卫健委专门出了12项食养指南，叫糖尿病、肥胖、高尿酸、高血压等等的食养指南，大家都可以搜。搜了还有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那么这个里边其实的话，大家记住几个关键点。我们真正的摄入的热卡，不是说我现在比如说杨洋，刚才你给我的体重是90公斤，你就按照90公斤来。
2: 咱就别说这个了，
3: 你应该按照，
2: 你就说这个，别
3: 应该按照1.75米减去105等于70公斤来摄入你的量。比如说你这样子呢，你的能量需求控制在正常摄入的70%左右。如果2000大卡，你就要摄到2714，1400大卡左右。甚至我们还有一个限时疗法，就是一个礼拜选择一天只摄入600大卡。那么这一天礼拜六礼拜天你没有工作，那么还有我们鼓励，比如说我们可以全谷物，就是精
1: 主，也看到现在很多人会买那种健身餐啊、瘦身餐去吃，还有很流行的断食，比如说周一断食法这种的
2: 生酮。
1: 对，你想问问我们的院长，这靠谱吗？可行吗？健康吗？
3: 对，患者做超声排除他的胰腺的疾病，
2: 先得了解，
3: 而且的话是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啊、严重胃肠道功能的患者啊，
1: 是
3: 都不能使用。而且的话，我是主张患者千万不要在网上自行购买，因为自行注射非常危险，
1: 这个非常危险。
3: 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低血糖的症状发生。那么第三点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肌肉流失的风险。因为所有的 GLP-1 这一类的减重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益处，就是减掉我们的内脏脂肪。但是它不是完全不丢肌肉，因为肌肉流失大多数它不是药物的直接的毒性作用，而是我们这个药物本身让我们的食欲下降、总热量摄入不足所带来的继发改变。如果说我们蛋白吃不够，而且的话我们完全不运动，

0: 就靠这个减重的针。那么这四款药不同程度的虽说有体重下降，但是它肌肉流失也会出现的。那么它的结果，南苑区每个礼拜一下午，在我们在我们门诊大楼，我有一个专门体重管理中心的内分泌代谢中心的七号诊室。那么今天所没有的话题，其实大家可以关注我内分泌营养科曹红医生的抖音号，上面我所有的科普知识，今天所没讲完的上面都有，希望能够帮助到所有需要营养大健康的人群。
1: 是的是的
2: 啊，好，最后也非常恭喜好朋友小金鱼 F00M 您中奖了，请赶紧来留下您的真实的个人信息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希望各位都能够营养生活，快乐健康，
2: 是，
1: 与此同时保住你的 KPI， 不是什么来着，BMI。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咱们下期再会喽，
2: 明晚见。
3: 谢谢各位。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曾经你眼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是的啊，今天呢是星期四啊，今天终于有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跟朋友一起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羽毛球，然后打完之后就直接来上节目，就是澡也没洗的那种，就但是觉得浑身的特别的舒畅，感觉关节都已经通了这种感觉，对，
3: 特别舒服。你还带了一个毛巾来
2: 啊，因为打完球之后会有点冷，对，对，嗯，好啊，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英超联赛的抖音号是不是马上要开始直播了？
3: 是的，他的声音已经控制不住了，现在正在直播当中。
2: 他特别的、这个、
3: 特别的有这个感染力是吧？
2: 是，对对对对啊！好，我们今天呢，这个依旧会有两位年轻的嘉宾坐镇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2: 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荔枝。
2: 欢迎啊，欢迎两位啊！今天，哎。那宇航今天又没有来吗？
3: 宇航今天跟我说他睡了，因为他爸爸昨天在听节目。
2: 哦，真的？
3: 他爸爸误以为他失恋了。
2: 难道不是吗？
3: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2: 我误以为你说的爸爸指的是我的感觉。
3: 你这个人，万一人家听节目你就占人家便宜嘛？
2: 就是对，就是，
3: 但是你确实比人家爸爸年要年长一些。
2: 对啊，我跟他爸爸年纪差不多大，所以他爸爸会以为。连我都认为他是失恋了，我想他爸爸肯定也以为他会失恋了。对，那事实上他到底有没有失恋呢？
3: 好，嗯，这个我觉得明天晚上亲自问他吧。
2: 现
3: 在也问不到一个
2: 准话。我现在从来没有期待一天的节目像今天这样。对，要不今天我们节目先别做了吧？
5: 我们电话连线他吧。
2: 我说实在，我现在已经没有。

0: 没有心情做了，就是你知道，当自己身边出现一个大八卦，然后却没有办法看到当事人的时候，我的内心无比的煎熬。对
1: 对，
2: 你要不打电话给宇航算了？
0: 嗯，不打，我明天想想怎么样把它扒三层皮出来。
2: 明天的稿子是也不知道是谁哦，他自己写
0: 啊、哦，挺好。那我们给他量身定做一个话题好不好？
2: 叫什么呢？
0: 嗯，
1: 失恋之后的情绪反扑。
0: 当全世界以为你失恋的时候，其实你只是什么？其实你只是
1: 碎了。
0: 当全世界都以为你失恋的时候，其实你只是一条不那个什么？其实你只是被别人什么？这应该怎么说？
2: 咸鱼啊？
0: 不是，就是说他以为他们俩之间其实是在一起，但是呢，就是他一厢情愿，然后呢，就是但是他的情绪因为非常低落，全世界都认为他失恋了，但实际情况是，
1: 他恋都没恋，但是他确实是失了自己这方面的恋。
0: 实际情况是对方只是告诉他你是个好人，我们做朋友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有可能吧。
0: 他确实是个挺好的孩子啊，可惜了。对，
2: 我觉得宇航有一点就是他。他内心里有一个就是保护的一个机制和一个屏障，
0: 嗯，
2: 因为你像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些助理啊什么的，你像王嘉华什么的。
0: 嗯，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好的啊，一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在我对面的张伦老师依旧在手忙脚乱的、满头大汗的在调整。
2: 我放弃了，就是因为他，我的同事给我发了一串叫掩码255.255.0.0网关10.34.0.1 DNS 172.16.0.10。
0: 这是干嘛？
2: 我说我在那儿填，他就不回我了。
0: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哈，就是如果我们想实现就是第二个小时的顺利的播出的话，那么要提前就把很多东西调试好，然后提前要播放英超联赛的这个比赛的实况来吸引人气，这是张端老师的这个比较良好的设想。但是因为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接口呢，它只能等到前面杨洋老师和这个吕杰老师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才能够进来，
2: 人才能进来。

0: 不一定是就是算漫游吧，只能说就是可能在学习之余，然后觉得很疲惫了，然后会想出去走一走。
1: 嗯，
0: 是从我的学校一路走到夫子庙。
1: 那也不远呢，其实
0: 哦，不是很远，大概走15-20分钟吧就能走到了。
1: 对，我跟你说，就是你的这条路也是我经常走的这个线路。我发现这个线路，我先说我的看法，我觉得给我带来最大的看法就是它的烟火气特别的足，就感觉它浓缩了整个南京城的这种历史啊，或者是这个民风啊，这种民俗啊，我感觉就是体会的比较多。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嗯，就是因为像我是学美术的嘛，
1: 嗯，
0: 我们画画的话一坐就是坐半天，基本上一幅画都是2-3个小时才能画完的那种，画完一幅画就是腰酸背痛脖子痛哪里都疼，就想出去走一走。
1: 嗯，
0: 然后就一路沿着这个地方走一圈，就过去再回来，然后就会觉得虽然说脚有点累吧，但是很放松。
1: 嗯，
0: 就是会把
2: 脚累还能放松啊，
0: 但是会把腰背这些地方放松掉。
1: 对，情绪可能是放松，是首要的。
2: 躺着不很好吗？
0: 没有地方躺着呀。
2: 如果有地方躺着，肯定躺着会更好一些。
0: 也不是吧，因为你要知道，往那一坐，坐了半天，你完全不想要再坐着，你就想站一会儿
2: 啊。
0: 但是你一直站在那里，又像罚站，你只能出去走一走
2: 啊。
0: 嗯。
2: 我无法理解年轻人，
3: 他觉得你应该回宿舍躺着。
0: 我没有宿舍。
3: 哦，你没有宿舍。
0: 哦，我只能回家呀。
2: 好一个只能回家。杰斯老师在南京混迹这么多年，总应该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吧？
1: 可多了，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多。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要排在推荐榜第一位的，就是特别适合放空、漫游和放松的地方，就是南京江心洲的灯塔咖啡。我觉得我就是上周才去过，就带我的两位姐姐和一个外甥，一起去灯塔咖啡去感受一下下午悠闲的时光。然后呢，江心洲现在建设的特别好，它的这个就是我刚来南京那会儿呢，江心洲感觉是一个就是农产品的大本营，它好多的这个种菜啊、种葡萄啊，就是它是一个大本营。现在我感觉它真的是一个生态科技岛，它的公路啊，就是它的这个楼宇啊，各方面设计都非常的棒，公共设施也很完备。所以呢，江心洲现在它有环岛公路、环洲公路，那这个灯塔咖啡呢，就是在环岛公路旁边，然后呢，它的对面就是长江。
2: 哦，我知道那个有个灯塔，对吧？
1: 对，然后旁边就是灯塔，
3: 是那个红白红白的那个吗？
1: 对，
3: 哦，
1: 然后灯塔，它本来呢，这个建筑呢，是一个有点像水利设施啊，可能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样的功能了，所以它把很多地方开发出来做一个灯塔咖啡。一开始我相信生意是肯定不好的，因为那个地方没什么人去。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尤其是有一年冬天我去了之后，我整个人就被震惊住了。
2: 怎么说？
1: 当你迈进这个就是你到了这个公路到了这个就是灯塔咖啡的区域停下来之后，它先是有一条小路，上面有个大门写的灯塔咖啡嘛，对吧？
3: 嗯，
1: 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左手是一片芦苇荡，冬天的时候芦花都已经成熟了，然后呢就是在就惨淡的夕阳里面，
3: 惨淡的夕阳，
1: 暗黄的夕阳里面，芦花就不停的摇曳着，然后在芦花的远处呢，就是一个灯塔，就是红白相间的灯塔，而且灯塔的远处呢，应该就是长江的四桥
3: 哦，
1: 然后一桥飞架南北，特别的宏伟，然后你再走，你就走到了江堤，在江堤上你就会看见就是长江水，就是感觉就是波涛滚滚向东流，然后对面就是江北新区的高楼大厦，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右拐就到了这个咖啡馆，咖啡馆门口会有一片斜坡，然后呢是全是草坪，那就是每天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些
3: 乐队。
1: 这样的话，我建议你们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可以到江心洲的灯塔咖啡去放松身心的去漫游一下，
2: 嗯，
1: 非常的好玩。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了，待会儿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天，也欢迎各位呢，就是养精蓄锐哈，蓄势待发，在我们10点钟的时候呢就。

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电话 02596911转2号键。 凡是通过我们今天四位评审当中的三位通过的朋友，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我们稍后再回来。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
3: 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这弯弯曲曲的，
6: 我觉得这种是因为他需要某些事情让你去能认清一个人，就是你还是要接
5: 受。我是觉得你的感情
7: 乌兰布和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四。
8: 我就给你开始了。
5: 来吧，唱什么歌？
8: 就是那个庾澄庆的，这个就比较熟悉的吧，就情非得已吧，不要搞太难了。
5: 好的，
8: 好的，跟着伴奏来。在一望之处只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说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该让自己。

0: 谢谢。
1: 我下次再也不能听哪个就老老人我们的听众打电话说啊，我不太会唱歌，我真的是不太会，然后一张嘴莫愁湖边走，一下子这个水平就拉上来了。老年人的谦虚真的是不能听，其实很厉害。
0: 你听我的声音一直在发抖吗？
1: 我以为是颤音呢，我以为
0: 我非常紧张，真的。
1: 但你唱得很好，如果紧张还能唱这么好的话，这是真功夫在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来，
0: 谢谢你们。
2: 投票吧，
3: 投出。
1: 你们这两个评委真的是你们。
3: 哦，那我们让我稍微说一下，我觉得
2: 还是别说了，因为可能这首歌跟你有年代的差距。
1: 不，
2: 好听就完事儿了啊。
1: 杰斯老师意思是让他来说。
3: 哦，对，
1: 哎，
2: 不是，我怕他们说了之后，可能就大家会觉得会有意见啊什么。
1: 你俩今年没有去，我们今年英超联赛的开幕式是在莫愁湖举办的，当时我们就请了朱明英老师来现场重新演唱了这首《莫愁啊莫愁》。所以我们对这首歌是有一定的感情在的，
2: 是，对。
1: 然后这场开幕式呢，就是杰斯老师主持的，
2: 所以又听到了这首歌。我在上半段还唱了这首歌，你忘了？
0: 对对对，你唱了两句，
2: 对对对对，所以就很亲切。
1: 我真是走神在关注我们的直播，根本就没有听到。
2: 这一票我也给过哈，恭喜你，
1: 我也给过
2: 大姐。就是电话不要挂，记得告诉导播您的通联地址，我们会让长舒飞跃纺织给您寄一条毛毯，好吗？谢谢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再见，
1: 拜拜，好，再见，拜拜。02596911转播二号机，我发现我们的单元呢，可能是。也不叫传统和原始啊，就是比较的简单和直接。
2: 嗯，
1: 所以你看小朋友和老人，他们就会非常喜欢我们的单元。
2: 嗯，
1: 来，我们就接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
4: 你好，
1: 来自哪里的朋友？
4: 江苏泰州。
1: 您现在是在上学还是已经工作了？
4: 工作，工作，工作。然后我是陈杰斯骨灰级的这个。听众就是
1: 啊，话要说完，我陈杰斯的蛊惑不讲，话要说完，对对对，
2: 就怎么证明是骨灰级的呢？
4: 就是大概是应该是2000年，你到这个台里实习，一开始跟有力主持那个叫冰峰下午茶吧，
2: 我天哪，那真的是，
4: 然后
2: 真的是，
4: 然后一开始你们男主播是一开始有孙凯，还有一个人我不太记得名字了，
2: 文杰，
4: 三个人，
2: 嗯。
4: 对
2: 对
4: 对
2: 对，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很骨灰了，就感觉把我的坟都刨出来了。
1: 但是我听您的声音特别年轻，感觉您也是大概30来岁这样。
4: 不，我39岁了。
1: 那很年轻，
2: 听起来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1: 嗯，是您现在在南京吗？
2: 在泰。
1: 老大去过凤城河吗？
2: 去过啊，泰州的老街我也去过。我在泰州的老街品尝到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美食，叫做秦湖八仙。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盘子，然后把秦湖八仙放在就是一锅里面烩出来的。
1: 你还能记得秦湖八仙有哪八仙吗？
2: 我只记得有段蟹
1: 啊，段蟹肯定得有。
2: 对，其他的我就不太记得了。
1: 鱼啊虾
2: 呀，
1: 啊，
2: 对，
1: 啊，
2: 鱼啊虾。
1: Okay,
2: 都会的，
1: 有下次有机会我要去这个泰州
2: 来
4: 的。如果你吃秦湖大学八仙的话，到那个泰州的江堰区，就是秦同国家湿地公园那边。
2: 对对对对，
4: 那边更 OK 点。然后你到老街，我不知道你那边来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个桃园那个围墙有没有拆掉？现在围墙拆掉了，整个景观非常美，就是把

0: 我来猜猜啊，我们一人猜一个，我觉得开学初二。
1: 这么小吗？
2: 对，差不多
0: 啊，真的吗？嗯，
1: 你真是神猜耶。
2: 对，
0: 就你是、
2: 这个、
0: 你是男生吗？
3: 是的。
0: 他就正处在那个变声期很尴尬的那个时间，对，就这个阶段我们听起来就要不好意思，没有伤害你的意思啊，就公鸭嗓。我也有。

0: 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做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红日发放金箭，无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请听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缘定此刻是添上心线，一望你眼泪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缘定再到天上心线。
1: 好，来投票吧。
2: 我觉得这个同学变声还没有变完，
3: 嗯，
2: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那个感觉在里面的，所以可能要等变声变完了之后，我觉得能够唱的会更好一些，基本的调还在，但这票我可能要保留。
1: 阿菊，
4: 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觉得差点意思，
1: 嗯，
2: 那就很遗憾了。
1: 谢谢小朋友，好的，待会儿是半点广告，好，我们下半段继续来接听大家电话，稍后再回来。
5: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行味即刻出发。
5: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我们第二个时段是空中音乐超级联赛，还有最后的半小时，欢迎各位继续踊跃拨打02596911转二号键来唱歌。今天有四位评审，获得四位评审老师的三票，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大家好，我是陈杰斯。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4: 大家好，我是阿菊。
8: 大家好，我是荔枝。
1: 02596911转二号键，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路电话。你好，
9: 喂，
1: 干嘛？为什么这么神秘？
9: 喂喂喂！
1: 啊，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9: 还是我？
1: 还是你是什么意思？
9: 昨天前天都来了
1: 啊，对，
2: 赢了吗？
9: 肯定没赢啊！
2: 啊，所以要持续挑战，是这意思吗？
9: 就是来学习。
2: 学习啊！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来自哪里？几年级了？
9: 晋江。
2: 啊，想起来了，嗯，你今天带来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9: 开不了口。
2: 啊，周杰伦的对吧？
9: 对。
2: 来，有请。
9: 才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叫你笑、
1: 哦、一个问题怎么还断掉了
2: 啊？唱歌这件事情呢，鄙人不才，但是鄙人呢确确实实水平还可以，
1: 嗯，
2: 也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十佳歌手
1: 啊，
2: 对，也听过很多高手。

0: 有唱歌，也曾拿过某好声音节目的这个入场券，对，只是自己没去而已啊。
1: 是，对，
0: 嗯，好一个没去而已。那个导播老师，这样，我可以先接，你要不帮我先打一下，帮我们先回反打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哈，我们先让朋友们稍微等待一会儿，我实在太好奇他那个问题了。嗯，这位朋友到底会说什么呢？
2: 没有想到会这个样子。今天好像误触的人很多，
0: 就大家唱歌的时候可以很简单，就是把手机放在就当话筒一样，
1: 对，
0: 但不要把那个麦对着自己的嘴，就是当话筒一样把头对着自己的嘴
1: 对
0: 就可以了，不要把它放在耳朵边，然后这样你脸贴到的时候可能会按到那个就是挂断键，有可能会啊。
1: 嗯，
0: 来，导播老师，我们接到了吗？
2: 其实他并不是说要讲些什么东西，他其实就想挂掉，不想听你讲。
0: 不，我今天必须要知道，太好奇了，同学。哎，你刚想说什么来着？
3: 能不能就是给我提供一些能
0: 参考
3: 一些这种唱歌的一些方法？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很专业，虽然说我在合唱团待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经过比较专业的训练。
0: 你讲话比你唱歌好听很多，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吗？你搜一些这种就是唱歌发声的一些这种技巧，比如会唱音阶啊，他会教你，然后怎么样用共鸣，怎么把那个共鸣挂到这个头像上去。好，不要烦，你不要烦，你不要露出很烦的表情，杰斯老师。
1: 我已经快睡着了。
0: 我在非常认真的教学，你不要打击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我跟你说，就这一会儿，肯定有很多听众都想说再跟着我一起啊。然后我再教你最后一个技巧，就是你唱歌的时候，你有一个什么坏习惯呢？你那个气非常断，剪出桥很远了谁笑，就是它不稳。你把你的肚子撑开，你吸气的时候把肚子撑开，不是像你跑步的时候耸肩，你吸气的时候把肚子撑开，然后你唱歌的时候慢慢的把那个气吐出去，你会唱得更稳。双手叉腰，然后你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闻花香，然后把那个气把两边那个地方就横膈膜把它给撑开，来跟着我一起吸，三二一，怎么你吸气没声音呢？真的太有节目效果了啊！然后你慢慢的吐气，知道吧，这个就是唱歌的发声的里面有一个招，就是叫闻花香吹蜡烛，就是你用闻花香的方法吸，然后用吹蜡烛的方法慢慢的吐出去。好，不能再教，浪费太多时间了啊！你练练，你练练再来啊！
3: 谢谢张丹老师，耽误大家时间。
0: 没有，没关系，唱的不错啊，唱的不错、啊。
2: 你满足了张丹老师的。
0: 哇哦，今天可以下班喽，很开心。02596911转播二号键，同学，你想学唱歌吗？
2: 我还很好奇，为啥那狐狸的那个人他都不来了？
0: 对，你好，这位朋友，
1: 已经学成了。
2: 哦，也许是。
1: 对的。
0: Hello，Hello， 来自哪里的朋友？
4: 安徽泾县。
1: 泾县，那离南京很近啊。
0: 啊，你是怎么听到我们节目的？
4: 南京有好多车到我们这边来玩了。
0: 啊，您应该工作了吧？
4: 啊，工作了。
0: 啊，不好意思，刚刚我们跟那个小朋友教学耽误了好长时间，不好意思。
1: 桃花潭是泾县，是在泾县吧？
4: 对。
1: 月亮湾是在泾县吧？
4: 是的，
0: 泾渭分明的泾是那个，
1: 不是，那是在、
0: 在陕西什么那边，还是宁夏那边啊？
1: 在，然后我因为我们之前每年都要去桃花潭和月亮湾去避暑，那边的水都特别的清凉，对，非常的好，
4: 对，
1: 下次有机会还想去。对，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4: 我今天唱一首英文歌。
1: 你这个声音听起来，我以为是要唱一首老歌。对，那你唱什么英文歌？叫什么名字？
4: 叫Take Me to Heart。
1: 哎，
0: 他讲这英文跟你有异曲同工之妙。哎、叫什么歌来着？您再说一遍。
4: 叫做麦克学摇滚的，叫 Take Me to Your Heart， 就是
1: Take Me to Your Heart， 吻别的英文版。
4: 对
0: 啊，对。来，你来说下这个英文。
4: 哦，好的 ，OK。
0: 算了，你来说一下，你来说一下，
1: 让人家先唱个，
0: 你来说一下，说一下，
1: 先唱个，让人家先唱个，
4: 那就随性了，可以。
1: 来吧，
4: 嗯。Again, OK. Hide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about.

0: cute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a love i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a wonder can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1: 热爱的其实就喜欢运动
2: 啊。你在玩什么运动？篮球？
1: 田径、篮球。
2: 田径、篮球。你身高多高？
1: 186。
2: 一八六？
3: 多大了就186啊？
2: 高二，高一吧。
1: 16。
3: 啊，
2: 不很正常吗？你以为你吓什么？
3: 我16岁的时候可能168都没有，
4: 可是
2: 你现在也没有1.7米，不是？
3: 现在有1.5米。
2: 那你有准备要 学体育吗？还是
1: 以前想过走体育，但是后来放弃。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是时间原因，就是没法备战中考了，当时。
2: 啊，
3: 好吧，那今天听听你的童话。
1: 我从中间开始唱行吗？
3: 好的，
2: 没问题。
1: 你总是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成为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伸出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的快乐是结局。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的快乐是结局。
2: OK 了，
1: 好了。
3: 对，以后呢就每天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唱唱歌也挺好的。对，
2: 哎，我问一下同学，你觉得你自己颜值高吗？
1: 不高。
2: 你是谦虚还是？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没人评价过我。
3: 那有人评价过你唱歌吗？
4: 今天就
1: 有
4: 了。
1: 因为你的
2: 兄弟不会评价你唱歌吗？
1: 他在北京现在也评价不到了。
3: 那现在我们来开始评价吧。来。
4: 哦，我觉得有点白嗓，我还是保留这一票。
3: 保留这一票。
5: 我觉得他说话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低音炮，很深沉的那种。但他一唱歌
3: 就是小朋友。
5: 感觉那个声音抵在了上颚上面，不在喉管里面。就是很奇怪，就感觉他的发声在前面。
3: 我告诉你，他只要经常唱，他找到他嗓子的舒适区，把那个低音炮的那个特质
5: 发挥出来，我觉得可能是个调太高了，
3: 对，
5: 不适合他
3: 发挥出来就好很多。对，
2: 作为一个唱过童话原 key 的人，我只能说这个调有点低的不能再低了，已经
3: 确实是。
2: 但是我跟你说，同学，你还是就是说话的声音比较好。
3: 对，
2: 我觉得敢打电话进来的同学，我觉得说话声音都不差，音色都还可以。

0: 跨境汇回台湾，汇款手续费比较高，到账也比较慢，没想到现在可以直接汇到我的台湾账户，省去好多麻烦。
1: 此前台胞提取住房公积金只能先划转到大陆银行账户，再由个人自行办理两岸跨境汇款，这不仅要承担跨境转账境内汇款的费用，还要经历账户收款、线上购汇、跨境汇款等多个环节，资金周转周期比较长，再加上证件核验、汇款信息填报等手续繁杂，台胞往往要多方操作，来回奔走，办事体验多有不便。本次业务创新依托银行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支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如今啊，这项支付业务已经实现了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在便捷办理的同时，这项业务同步构建合规可控的跨境交易闭环。依托银行跨境结算体系，交易事由清晰，资金流向明确，业务链条完整，有效解决了个人自主跨境汇款中交易背景零散、审核割裂、溯源困难等问题，实现业务审核、资金拨付、跨境划转全流程真实可控、合规可溯，全面筑牢跨境资金安全防线。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工作人员宜春阳：
2: 此次跨境支付业务由公积金中心联合建设银行共同推动落地，是聚焦台胞实际需求、破解资金跨境周转难题的创新举措。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阵营联动机制，拓展更多公积金高频事项的现场通办和跨境服务，不断提升服务的精细化水平。
1: 此次跨境直付业务落地，是苏州公积金中心深化三服务专项行动、解决台胞急难筹判的又一创新举措。近年来，苏州公积金聚焦台胞购房贷款、异地查档、跨境帮办等高频需求，不断迭代服务模式，先后落地台胞台企诚意服务站、跨境视频远程帮办、灵活就业、台胞公积金代押过户贷款等举措。昆山市台协会会长孙德聪：
3: 公积金这个新业务落地昆山啊，对我们台胞来说是很实在的便利。我们台商在昆山扎根这么多年，可以感受到昆山不光支持台企经营发展，也很重视台胞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实际问题，推出不少贴心的服务，让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非常踏实。
1: 最近啊，在昆山不光台胞住房公积金业务有了创新，核对证明书也可以就近办理了。8月19号下午，台胞傅先生在昆山市公证处领到了一张特殊的证明书，这是昆山试点开展台湾地区公证文书正副本核对代办服务后的首张核对证明书。这也意味着今后在昆台商台胞办理两岸文书核验，不再需要专程前往南京。此前依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台湾地区出具的公证书在江苏使用前需经江苏省公证协会核对并出具证明书。不少台胞反映这一环节流程不熟悉，奔波两城市，尤其啊涉及到婚姻登记、不动产买卖、迁户移居、子女入学等高频事项时颇费周折。傅先生正是这项试点的首位受益者，昆山市公证处的代办窗口工作人员初审其台湾地区公证文书原件后，通过 EMS 专线寄送

0: 至江苏省公证协会完成核对，傅先生无需亲自跑一趟南京就拿到了核对证明书。
1: 前路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在南京嘛，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帮忙台胞这个验证的这个服务，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快捷而且便利的一个方式，很多台胞应该会因此而受惠。
0: 这些改变源于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的积极探索。昆山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10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众多台商台胞在此工作生活，对提升核对便捷度的需求迫切。现在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惠台公积金业务，打通公积金资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通道，压缩了业务办理环节，降低了台胞办事时间和资金成本。目前涉台公证代办窗口也已嵌入昆山市公证处现有涉台专窗，下一步昆山将结合试点运行情况，持续优化服务流程，让更多台商台胞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涉台公证法律服务，进一步提升台胞在江苏安居就业的归属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2: 半池水一城花，

0: 微生物的感染、化学物质的当水的一个刺激，比较容易出现红斑、丘疹，还有一些很剧烈的瘙痒。像蚊虫叮咬后呢，我们皮肤也会出现很多的这个丘疹啊、水泡啊、剧烈瘙痒。不要用力的去抓挠，首选用一些像炉甘石洗剂啊去止痒。严重了的话呢，还是应该及时就诊的。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3: 黄海之滨，日出日落是自然的礼赞，翩跹的飞鸟是天空的诗行，奔跑的麋鹿是大地的心跳。人类以敬畏之心融入了这幅生生不息的画卷。水韵江苏之巡景江南岸，我们今天一起走进盐城东台条子泥湿地。条子泥别称琼岗，位于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琼岗镇沿海东北角，因其岗岔形状似条状且为泥质滩涂而得名。条子泥湿地是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湿地，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全球最重要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之一。2019年，条子泥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的核心组成部分，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个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条子泥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的中心枢纽位置，被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这里记录的鸟种达400多种，其中水鸟约170种，数量达100万只，是极危物种勺嘴鹬、濒危物种小青角鹬等珍稀鸟类的重要停歇地、换羽地和越冬地。除了丰富的鸟类资源，条子泥还拥有独特的潮汐树、辐射沙棘群等自然景观。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瞳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3: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江北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洛河吃个汤包，崂山里头兜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搭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

那个油门踩的哟，踩的我都觉得我这都到老家了都，还在南京吗？后来开着开着啊，我们那个信号嘶嘶嘶嘶嘶嘶听不见了啊，到高淳咱们这个997的信号都听不见了，都覆盖不过去了，所以可想而知真的好远哦啊。现在你看地铁一开通，立刻哎就觉得没有那么远，地铁上坐一坐啊，刷刷手机啊，就很快就到了，是不是？另外这两天有记者跑到鼓楼区的龙江菜市场，龙江菜市场可大了，在那个龙江生活的人可能都去过龙江菜市场买过菜，对吧？那么龙江菜市场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刚上市的梭子蟹、栗子这些秋季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挑选。入秋以来，南京本地及周边产区的这个时令水产特色食材集中涌入市场，梭子蟹膏满肉肥。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推荐浙江舟山的那个野生海捕的那个梭子蟹，三斤才208，四斤是408，对吧？然后就是它当然也跟那个个头也有关系，有6到10只的，有6到8只的什么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把有一个申请补助的事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呢是毕业学年上学期9月1号到9月30号和下学期5月1号到5月31号两个时段符合条件的2027届毕业生可以申领一次性的求职补贴。啊，在江苏省内普通高等学校、职工技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专业就读，全日制非定向培养，且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困难毕业生，不限户籍，可以申请这个一次性的求职补贴啊。另外，我们南京科学家有重大发现，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载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论文，介绍了一件距今约3.24亿年的全新干群昆虫化石——先驱桥西虫。它被认为是全球已知最古老的昆虫，可水陆两栖。哇哦！这一发现不仅将地球已知最早昆虫的化石的记录提前近2000万年，更填补了昆虫早期演化的关键空白，修正了学界对昆虫具体构型演化、泛甲壳动物登陆进程的传统认识，为揭示昆虫从水生到陆生的渐变式演化历程提供了核心实证。到达1年，真的很多物种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哎，你说我们人类也是的啊，别说1年的，百万年，对吧？可能就有非常大的变化。可是人类实在太渺小了，我们目前想起来，大家每个人的寿命短短几十年啊，对，平均下来就几十年，几十年沧海一粟啊，这个转瞬即逝，我们根本没办法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真正见证某个同类啊，真的有很大的变化，它只是性格的变化。比如说你脑袋突然变大了，手脚啊、四肢啊开始退化呀，甚至长出尾巴等等的，这些进化可能在过往那么多万年里面只是我们自己通过研究考古发现慢慢拼凑出来的，可是肉眼却看不到。哎，所以它这个变化是每一代人都有变化，还是某一个时刻突然间出来的呢？有的时候年纪越大啊，越对很多事情开始好奇，就特别想了解清楚啊。来听歌吧，大家都想听难念的经啊，啊，为什么啊？

0: 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
3: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线收听。
4: 说啊，有朋友说哈，这问九岁小孩问题已超纲，
5: 是的，
4: 就逗逗他嘛。好，那今天我们九岁这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6: 杜敏
4: 仪啊，你有小名吗？
6: 仔仔
4: 啊，仔仔，好，仔仔马上开学嘞，对吧？
6: 对，
4: 好，祝你这个开学之前开心快乐啊！好，马上那个我们要来答题，答完题之后点一首歌，你跟妈妈商量一下，想听什么歌啊？有没有想听的歌？
6: 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4: 哦，好，听妈妈的话，有这首歌，好。我们现在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就来听这首歌。大家也可以稍后在歌曲放映班的时候打电话进来，84652997，八四六五二九九七。请问，鳄鱼有的时候会流眼泪，大家常说鳄鱼的眼泪，那么它流眼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伤心。还是排除扎扎实实地完成每一个阶段应该完成的事，多把长辈的话思考思考，在生活当中留点心思在上面，各位都要加油哦。来，我们有请一下二号线上等我的朋友，早上好。
7: Hello， 阿叔哥哥，早上好啊。
4: Hello 啊，早上好啊。这位是小女生对吗？
7: 是的。
4: 你的小名叫什么？
7: 我没有小名。
4: 那你大名叫什么？
7: 我来过了，叫李子涵。
4: 李子涵啊，我来过，我真的来过。李子涵应该是14岁那个女生，对不对？
7: 是的，是的。
4: 你看，马上是开学是初二，我记得。
7: 哇塞，阿叔老师，你记性太好了。
4: 对呀、这个难得有一个初中生打电话，我就记得很清楚，都是小朋友打电话。那今天早晨因为还没有开学，所以有时间打电话，对吧？
7: 其实本来前两天也想打电话的，但是前两天我在，那应该就是6:30左右吧。
4: 6:30左右，那个时候是二叔哥哥正好吃早饭的时候，没办法听他节目，那就我们相约寒假喽。
7: OK
4: 啊，你上学的时候是老年机是可以带着的吧？
7: 可以带的，但是得关机。
4: 哦哟，关机那也听不到了。好吧，那就期待你在新的学期学业蒸蒸日上，学习一帆风顺，好吧？
7: 谢谢阿寿哥哥，也祝你事业有成哦。
4: 谢谢你，那就这样啦，拜拜。
7: 拜拜。
4: 哎呀，我们都要收获剩下的果实喽。

0: 竹说，你知道剩下的果实是什么意思吗？果实要在秋天才能成熟。我看看啊，纪录片的主题曲，看看啊，搜一搜，人生第一次，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是人生第一次的片尾曲，枕头就是我之前在我们江苏广电官方内购平台买的这个慢回弹深睡枕。哎呀，轻肤柔软，微弹细腻，本来睡眠不咋低，但是枕在这样的枕头上面，你明显感觉到整个后背完全通透，很快就会进入到睡眠的状态。昨天晚上因为我这个不是有个靠背的东西嘛，有个圆圆的，就是喜欢夹在两个腿之间，这样就是对颈椎好。然后呢，我就放在我的枕头上面，我就垫高了睡，我就趴在那儿睡，就枕在那个这个脖子这边，然后呢就是比较舒服啊。一开始呢是在那冥思，哎，突然间就慢慢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我做噩梦了，朋友们，昨天晚上那个噩梦老吓人了。我噩梦是什么呢？我走在我们小区里面，然后就觉得就突然间越走天越黑，越走天越黑，然后我就寸步难行，走不动，我就不停地往前挣扎着往前走，不停地往前挣扎走，然后心里面突然间告诉自己，今天是七月半，天哪，不会因为我这个晚上回家回得晚，小区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出现吧？我得一定要挪到家里呀、啊！啊，一定要挪到家里。可是我离我那单元门还有一些距离，怎么办呢？我得赶紧挣啊，赶紧，就越挣越害怕，然后一下子就惊醒了，然后就发现哦，原来我没有认真的睡好，我是整个人站在那个高处啊，人家高枕无忧，我这高枕做噩梦，多吓人！赶紧把那枕头放到一旁去，然后躺平了，站在这个慢回弹深睡枕上面，然后才能够轻松入睡。也是因为在这个睡前刷手机刷的啊，说今天是七月半啊，说是中元节这个那的，整的心里面有潜意识有害怕，然后就想这些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这个深睡枕真的对这个睡眠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可以试一试。它是那个，我看一下啊，它是柔软跟支撑的平衡，柔是亲肤柔软的面料，它面料非常好，当然你套上那个枕套，面料可能也不是特别重要了，弹最重要，慢回弹的记忆棉，温和支撑你的肩和颈，分散释放压力，而且它那里面的慢回弹的这个记忆棉非常重要，甄选的是慢回弹的记忆棉，恰到好处的慢慢回弹，打造符合人体工学舒适度的深陷区，这款枕头可以改善你的睡眠，让你拥有好睡眠，如果你最近要换个枕头的话，可以加
1: 那早高峰拒绝emo，
2: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拒绝 emo。
1: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再卷，也卷不走咱们南京人骨子里的轻松。大事小事，扫扫南。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放在一个更加醒目的、更加好看的地方，而不是阳台上。每次就是我去那边洗衣服的时候，偶尔看到他，瞥到他们已经蔫了，觉得有点心疼，我才浇点水，因为。我阳台上那个接水的那个地方被我给装起来了，我就没有阳台上接水的地方，我得到厨房去接水或者到洗手间接水，我懒得跑。所以有的人家里面啊，那花花草草真的让人看了之后特别的喜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家里面会养一些花草吗？啊，1952发来一张照片，说小朋友拼的雪花片手工豪车，说要送给阿树哥哥。哎呦，好可爱哦！不用送给我，让他自己留着。但是真的很可爱，下次把他送到面前，让阿树哥哥亲一口，嘣一下啊！时光飞逝，说9岁的小男孩挺萌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就是9岁左右的小朋友是最可爱的，而且那小嘴是最巴巴的啊，最愿意给你干活的啊，最愿意做你的狗腿子的。我这次去那个欧洲出差，有两个小朋友，一个9岁，一个10岁，俩男孩。哎呦喂，我这个稍微一挑拨啊，俩人就会围着我啊，拼命的在阿叔哥哥面前来表现自己。